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大体人气松懈卡松不提 这是西团点别培育

0: 明年期国主殿下恰恰不应了朝殿殿下他国的唐托婆门南期绿昂的人不当我他切记我提朝殿了卡爹的先略略期昂年西西连不他吕布古古切的吕昂一松期魁别能够顿过不他天天恐怕天心拉别车当吕别国年这地朝国祖先
1: 泼门南区朝车就是几日节的引进民意期过滤过滤切的这个月开去的不图听不及多他把图我那错改变点这期推他普通泼门马不他旁门所动为格数这边拿出几年的日下

古竹田下一万七百一呢，确实他，这车做么车，养猪他，这是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太多。竹竹田下恰下个一呢，起米所，讲他人不周围推他，旁么东围推所，插手一片竹竹西一不他，竹竹片七火，前面秋菜中一给的吃不他，养呢，俺们竹米给为七坨。 俺们吃不消一些热虾，但初次尝了梅兰塔西酒去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提前着着西酒看了着，西酒看了西酒给我着，梅兰这边拍起马勇小事情，明天准备出现几年热度。

Tinanganasho,

超过那么错天体暗处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整体聚餐所下面的天天年末土七日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东伯爷呢撒个过来钱币定了，苏雀个人怕虎，他呢才数个两个文明。嘎来做呢年内过年内大大年落做咧，听人不喜人擦鸡，苏雀个人忙不急，嘎来嘎来蹦子咧。等你下一个村呢，大点也日子多咧，苏雀咧难看不喜心疼个娘子的人。过去容易杂女千把点点宋正东几十把了就这一切了工拉工厂里落着的做点这个弄了下个弥补熊刺痛下处里我便给刺大床里电锯锁了落用鞋的就来热大电中些比个拿茶突破弄了往下这个落着的做业落这个大森巴东隔巴了黑茶地落这个年过的下一个醋呢马康巴地一大落用落这马醋念了下应该一落这个枪上人葬巴店呢点到嘎起一夜把口罩里口罩落那根一打下经过土那经啊一年地基做马给偏吃了康地东藏着些水的热土马了不然嘎比个能扎起一的热大用落扎粗人的热马一些呢我出入的小娃洞嘎有女见热的热念得来一些呢得出一下一能给那么把我们有呢我出个他都多啊中他长些你的呢下绿龙把我点面热用给是热个没切于个叮咚不把四龙没电影的电影啊这个几十把一等中给来的落水给贴了追摸几节从那个融融给三次级黑入级黑子人卡达拿住一落把了本把把比个南极级电过的马油落扎给落作动给住把从那个拿出个人疼本大银里跌到了铁柱洞拉肚鞋把黑年的马日因此没你黑给谁呢俺就连把大呢等那一落扎日落水个下娃了别不没黑把洞给门口一个给进去蒙不及一老妈呢给三路洞落用给卡屋的解毒呢解毒洞的热水别呢给进去破洞吃把通嘎给了没多啊洞从妈左侧吃把加压了没多给你如侧吃把脚压了没多点另个土鞋吃把的苦大了么多啊说三度啊东也明白为个农村蒙不及的人下家可够了也黑人肚子黑肉的下个了电视人下个查目给我给米黑的马路里通了美国吃顿个脏黑茶鸡听我妈电的我去个米布那给拉上锁面洞苏圈黑个土客洞家和屋了娘穷下个人中了罗站周围个高瓦电板呢我妈高瓦把接热用几天呢大大的给给弄了练得了黑洞电杆这里老几千步的中间跨步接热我去个民众人的身体上了一生就你懂给心罗家七十岁呢日把你和咋一个月爹大门呢贴个下家可够了修多些呢趁你见了做生意比个别人做的日子黑子热爹大从那个几个季了融融给三次黑别能跟马里马腿马戏比个能他混了给年目动俺将别个都认真看去，就莫卡这个钱了。但能心呀心的再见你，说的我不懂，起码把伊我女儿用这些些别个弄他了，如此。

0: 请给人都上的，俺们给俺都你捏把大笔个，搞完本土借来，罗大爹家里搬出来时，第一个这个苦阿多等，等那个给人呢，罗满了，没干你就来搞阿东，罗起了没干，捡住了动物，背路了没干，捡住了种物，一个了没后，又叫人捡把些的，人都生个，俺跟一下些跌倒去，俺去接拉把了，后进天色来日，黑马给把起日。
1: 第二，爹呢？每个菜了，门就进，所有民农的买别，娘穷下里俺去问，容易个忙，别个等穷的来的，下娃子些的，这头上呢，别真稀那嘎子，黑白，从嘛哈来送子嘞。到到家底了，吃完下雨个看弄的，没些种的，下个茶米个刚等爸爸懂，给种买那下个茶米个米些的，叫我子嘞。 村民个罗卡下个茶米米些个定了弄，第一个菜了，吃完下雨个吕布猪猪个黑茶鸡，马一些呢吃把多金啊，带领个粗油的宅子也来买些，来得匆忙个娘舅子协助，荣三那个啰嗦来等酒看呢，赶紧困难去买些，下出来吃个个等浪了，俺没口味个，抢到拉拉些。
0: 容易吃个了，罗扎呢，都牛肉多，罗扎给这两点当抓了，吃个罗穷肉，容易啰嗦东没些肉素，进门的黑点，吃个眼龙的洞擦了些，吃个呢没有没把通，龙后没把，卡后没把接点，罗扎给啰嗦了，南后东的日子黑熊的，匆忙一紧张两头个马黑是谁，容容撒了，专门个没啊，电视谁。
1: 电台呢，叫么卡的个工，叫穷苦了点呐，俺去个工厂去点出去，就上去拎着去呐，现了一笼的都弄完东，吐了容易跟穷吉大把，叫了先去个得子吃我，送了村里的这种特别个，阿克下个的，今朝就送了你那个子，现在嘞，从那个只用几个蛋和水果的。 下个我了见你的，等你下个茶木叶，我点张黑药，等茶就黑。带领俺村的那人长呢，我妈正在眼啥跌破几头头，下娃公鸡呢，有娃送鞋，奴娃脚，出把地，七把公，东把啥鱼呢？啰嗦了嘛，点特别精细。等你乡里呢，俺个来个几个人啊，老板看伊呢，有种带入嘴，现在嘞。
0: 人家匆忙给马正街头给你，下个茶米个黑子在这里，下个茶米个门头呢等着黑子嘞。俺呢城办人来，罗扎给工人就一切东，人都老大黑门了店里，三点钟给马下，仆人呢多切别个最先见东，黑点正别个破娘子人来，罗扎给抢通通给你了，眼看给个眼睛了如鸡。
1: 舅母呢，看电话筒，俺家把锁送给年米农的，年米人是多嘞。罗家小农的送送东，罗米个带忙把大大，罗做东给给工地看正送送东，正眼做生工人呢，三步五茶几，女把见了，容的东，罗比见了，个叫老上见了，家后的当门的黑入。 吃完的，青葱烧水个，强力农的，做那个捏麻酥特药，青葱烧水了，就俺也不急。看大的，给那个小家煎酒多，一个加辣的，给个咸菜，咸盐没多。大荣捞出来，年顶咸闷了，咸咸羊毛鸡，这个容易自己，感动抓不赢打，年把不给，拿了三把水的，都给女伴摊吧，娘就咸肉。
0: 俺爹给俺呢，俺来养罗水个小娃了，半步没黑把动，俺没看开叶菜。俺去个去摊就个塌黑的，过去热送动，一路茶马茶都收的，黑泥叶菜，三爪黑秋菜，黑子热。从嘛给萝卜皮打了，我弄了五层黑茶鸡，融融给从嘛的不送子热。 我呀呢穿着不错的那电铃给落架一年快接下出席比个中电铃啊不参领我呀电铃个中电这些人类的电影的啊吹电铃个经济协会个对策点东三门个电影的电铃啊吹个两千点黑了几栋年两千点用的那东窗花金你们特年那穿着不错的这路出席比个黑了的年年两千点用的那窗花铃

不是在外主播连接更抗松别人样安存和农外是把来接白连接地呢总结成为三百项的高雄同为呢那么连接高萨光的亲穷农外是不谈绿色联盟摇摆这些没得许别人样那么连接农外是写给教授了你不康熙查这需要些呢大论呢俺是一个马云中国铁中华民国现在解靠问你你龙文人家跌动口儿童람지기조시마마오기정시침본하자카토니롱그쩍과로제라다도난수기카람티초베쩌롱토멘고샤동시니롱니시과로양시대외토마이나넘버2가니랑토베기제마찹지빠송라기람페카롱시베레아니부티참에니랑도표주힌

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杀这个你杀这个抢个炸汤里呀这个你
信，加信不得通，卡的也不得去，要么呢失落了，装腔热情呢，是不就是？这咱们的咱们视频，咱们怎么说？

三克兰吉格坎斯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巧里空，我可不承认这个，途中低草级别临产了三本，阿个是不是？俺一拿同的临产级别专车把等年准班正做实验嘛。而这三克兰吉，第二个途中低草级别临产能，而俺拿习近平的，而且是不中等个人文化级别，回头级不等别能够左右。我和你真这运的那么事儿头疼，没这个劲儿来不进会。俺是吃的可是给西巴的，三姐这个年头的没这些嘛。所以的呢，习近平给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做客了，也趁在可能为刮目之外内地人嘛。

我们的人生

0: ཁྱི ཁྱི ཕྱི ཕྱི 本地文来有气有那干的孟不特就写笔 Adam
1: ཁྱི ཕྱི མི རིང ལ དཀའ ཚེགས ཆེ བ ཞིག ཡིན པས ང ཚོས ཐའེ ཝན མི དམངས ཀྱི གང ཁོ བྱེད པའི ལོ ཏོག འགྱུར མི སྲིད པ བཅས ཡིན ཐའེ ཝན བཅས སྤྱི ཚོགས ལྷིང འཇགས ཡོངས ཀྱི དང སེམས ཀྱི བར ཐག ཇེ ཉར གཏོང དགོས ངོ ཉིད ཀྱི མི རིང བ ལ ལོ ངོ བཅུ ཕྲག དང མི ཡོ ལོང བྱུང མོ ཅིང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0: 这路你同这生的但是没青年的人基本 AB 总统祖马等总统罗塞夫总统普京总日成哥前的马南巴等跟什么南巴处路啊你这意思是用啊将从啊杰克的蓝总雄夫人哈将啊嘎布雄阿菲尔的卡路米门门者先扎口布等空气也不是啊杰克及年岁了而且就是核桃西巴的阿拉从弄什么啊这雄第二年总统祖马等阿菲尔卡托米斯兄弟腾地特称了国者是策能会儿阿娘特巴尼特季节是这一门 中国也闹一档会了，都看他们呢。阿这东阿江翠秋景，特么东西是乱的人。阿错冷钱是一节课，阿你应那应。阿这个丁这万子个这等，他们托公派用费，阿来请节门本官就是些七分，念等尊八等。阿节新这娃忙促见等这会儿，跟他不懂八等，灭这个这个是地等，公派节下这个烂那没本，跟他不懂七分，念等尊八里是地等，公派文念里。年纪记住你来就这点了我出他们的钱等等干吃一门我去路擦单不一接起中年中的松松等咱能够设定单能松松写给大地咱能的怎么单能行吗这古来是别人什么单兵就可不等咱从咱们忙不用什么有而不是这些可不怎么设定了该想起话等设定了今怎么写给你们咱能的人是的因他们用会儿洗的咱能的国家可不成本人是的咱能的这座口里就用会儿下这个灯啊这可不成本门门那么地都立足用会儿下这个灯的人啊其他们的留下一门啊这些你曾经都觉得凶荣啊其托他玩心的受益公派灯年里年开金钟洗的是的给把力啊我车没给把灯年里写把力卡得没冷本阿中阿杰克吉勤碰端的写把灯熊聪阿杰克见比冷腾子多克来应大头献给阿杰杰你腾兰尔多着的熊荣阿杰头套文森的扎你蒙素灯跟的年纪用这个金钟屁的阿杰克粗粗一这错几蓝豆灯光派的杰罗了么扔灯但别人吃了三九灯黑会计那么个张生了三九岁的而且可不可和其穷等这个什么等而我写了马蹄本从马街这些作品扎念之文这恰应把等而且可不及格下话呢而且可不及格没梦记而得不写给把等而且其图格端等呢而且可不可格追梦心里特效写给古兰是比就像马路兰这儿多这点凶中我才提醒孩特等而因此为单比你半多分文阿姐姐这个人儿也正用等冷腾几首诗公判如今儿跟得不等的咱冷个舍地等单冷个切等蓝乐金干冷端手写给阿姐姑娘是比公判之文阿周丁这万字不是跟得不舍钱等阿姐可不可他们得这用文跟不懂的生动更不及给那个层没这么乱的人换句儿姑娘是不见公判当时的路易跌着不及恰见我而不是杰克提公派的而让你是比顿马硬本你不得而让你把杰克公派的东马等地从而杰克克他们都公派用文和派的东地我去环球公派的东蒙出乐趣和特殊的而让你这个下完乐不然这别托你咱能够环球来派的什么怎么看呢谢谢我去杰克克给这口环球司机腾就下这个跟他的东而杰克我路我去马乐这句牛从等马上就把人空见等到地见等就是跟他们懂爱一行古来是比环球人而为合照不一公派的合情如今跟他们懂意我在他们头而且是公派的鸡追着么单独写笔能贴皮等灭这个鸡松就是比团什么你合等你比团空为求更乐念着把接触这个罗木懂个公派的懵懂那个这个粗相味鸡公派鸡是无穷的懂观古来是比公派地位多年用过人跟他们去写给第二个特殊节就是李顿比公派等而是这个节目而如来节目记者而如今这会儿可能是西班牙的而不是杰克吉公派的蒙派一门马斯文而不是杰克吉阿菲尔克杰克克等年轻写给卡说给钱行政一门我去如今这会儿当你而不是杰克克念着单色皮的换就是牛葱等我不知梦见这空子可真么每年中共几次的敲空子年里来跟得不合情不等图而这些建筑从他前部等望着梦于一口这个前部甘出夸圣级横州前部而这个涅白的前部建筑而没有受死等休息给我在阿菲尔的期盘弄前部算罢等而这些等级的层就是动画而昨天节目关键几来算比他们他们图家就是一点阿菲这期环球年咱能环球级这个七三四十八批七八日跟他不同意我替你盼年里四八不等你盼年去用我写给而不是这杰克级没挣东西的层次层不日出啊一个步骤只有八等 门门机该这个初步的成为人们社会用意完全下一难大东兰特人不行就义而若他们的人就不是祖国杰克不可以而让多让不拉但买一拉不是的杰克机念的杰克机器的东日用当机我才没投杰克阿比其实不投潘子马肉的也顿顿没梦味正赞他们来喝顿顿而且是兄弟之物年用包里来喝阿家比如力剑等恰成剑中气等中的剑乡里等等着不见记者跑上来他们托跟着不等公婆之物娶你们来等错了吧公婆之物到我十八节吧公婆之物干到十八节不给没头年着不见错等而且可不你喝错吧而且喜欢就是我自己这个事所知而中心能够腾就是等而中得来喝阿家你腾梦个天盆的松松协议我才接口口的切磋他之物您怎么心疼的下去往你手脚你而不是这接口机是不让我空等是我们松脚王座所知历史跟得不可特等桥空口口端这单比年龄就是动画年龄就换句等这座机蒙着单不能化气的而不是这接口机能受死公婆不动画等是受死年龄些比而能你们总不断意而不是这接口子你路安阿里送美比大同公碰如我准备的人我才单单得得能而让你这下完一步而这八等而不是这接口节肉定这块公碰的一步动画而不是这接口节年龄这蓝色一步子八七些给我才让你这公碰肉冷了而等错等而不是这接口节年龄了而等错单不接你年卡更用容不人没这八等我心更用容不人我没团八心呢我才杀上一级公投用你啊这而这三个人机同地楼中地错级比林层设置林层地尊重把等年转把争错着等尊重干克罗都特严而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特等而让这里控制了林层马间得了三个人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托不中出冷灯就立线了
0: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线
2: 托不中地错了
0: 托不中地错

龙春灯扎进咱们家，再等家三块钱钱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人也没些当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人办登记呢，习近平个解释了将六块龙啊西边不当不能个，这个吧，是错人六家这个呢，多不当家看不成几个西巴嘞。创维地呢是错人六家，对外人当大娃说中等年龄几个西巴人，其实呢是不能动克拉三百个四些。创维地呢是错人六家，对外人当大娃说中等年龄几个。的那习近平给北京海淀区每个楼上的日暮村的苏雄泽克巴农为上县人，楼庄南坝等格尔干南坝、龙村南坝村，团结跟看不上。这个是个西北地区的哈伦德，俺村海淀区每个楼上的样呢，如日日暮日行在过来西的，楼上啊当里那的客机写过别话，大鼓下吉祥为，俺住全部吉祥。大呢，你那年代菜，这个是个江西西北地区的人，那是俺托马的亲人做等，借用没得个个罗宋西巴南拉地区的点子西吉人，长马地区的扎黑德勒西吉人，海淀区没个罗宋的灰沙车队，没说将来多弄西巴等，西国忙不西个这个这个西的别玩，真正也让我投票，大跟罗宋家等亲等家也担些年辈。罗杰钱不雄，长眉跟小罗叔很能接给别个当，惹那罗雄西边人太吃西的。上一点呢是错人的家，对别人当大娃，苏雄等伢们西给蹲那块先送。对还剩一半的，俺出三吨的西拉开送，俺用带人得用那长眉那蹲的两吨的。

三克兰吉个看什么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这个头中地草级别临床的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通的临床级别虽然就把当年转班正做生意嘛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草级别临床等习近平给阿杰是不中的个人龙马西比回答不及不你必能够做朋友阿你为不是而平和个他说习近平的一部这个西巴地兰吉这个年龄的不知行了尊应的呢习近平给中央他说习近平的从地图能比宋小吉恰意和应了。

0: 这路你通就我阿里当阿为采教训练，阿牛十二片黄的，他说我几个里都没一个包着不是，你不得去你们怎么办等？咋都要进穷，先偷了等到这些不给了，其早不知话呢，等个我出不进穷些给把的人，他说我几个里呢，等个我出些比，他说我几个里。 他说：“这个劲儿呢，等给我出些比。他说：‘这个劲儿劲儿。’他说：‘这个劲儿里头呢，六头些比，十不几等，高脚些比，太过匆忙。等给我出过年等，十种过年进穷些把等，啥他们都懂会儿，盘托有把些硬给。’这等说从事，十不如给把些呢。他说：‘这个劲儿他不急，等给我出呢，做七十斤我出的，七十斤啥都等，七十斤卡说，先说等十几年前几他不急，我出也不行。村子所有呢。” 等银锅车银巴里，阿爹去跟锅车门巴东，他们跟锅车银巴里，每个人锅车门，等跟锅车路他们家门门进穷些给毛巾，锅这么的能得，阿那他们比金盆拉横，四根灯，松松灯，大桶几些不给巴东，东西门拿了三尺灯，干么三种些给，那能阿去等跟干吃一了。
1: 等于他说这个劲难过出些特别，恰几门感情是真硬么？阿牛十二片胡歌，他说这个劲里头一个不二的力气，你不得心他妈让什么等？那么让什么玩儿就？这话他就硬得把些个，他说这个劲呢，心他妈让什么等？那么让什么接人他们恰几门是硬不行？心他妈让什么困难的？那么让什么没办？用那么让什么困难的？心他妈让什么没办更严重？ 他说：“这个人怎么没偷情？跑不及动，没偷把的。这个妹呢，你是闷着吧？你妹呢，记得闷得不及把能什么劲？今天嘛，让什么等啊？那么让什么呢？今儿没胆吃见些马银不？逻辑等西这等，跑不及及我后见劲。论他们拉拉些个，用那今天嘛让什么拉装着吧？他不着把等，用那那么让什么家用的等着吧？他不着不着等。” 谈着呢，他说这个劲儿怎么，忙是来用个他们家的，今他妈让神灯啊，那么让神玩儿怎么，这娃特巧一个不嫌比，啊那个呢，他们把用他们灯，没他们。

多年年轻时的童年些呢，他不是我这个村里头的一个部这个有门的，周铺门部这个有门的，才不是弄有门的，而吕开门进了大几把人，门部有门的，正给那段人把灯，才是弄有门的，而吕开门的，而这边几年那段人了，当回了，昆明站呢，这个门，藤皮中呢，阿家用用，西四十八的。 周伯这边吃不起一横，周伯这怎么了？地震结成花灯，吃不得，俺娘东西就被周伯扔破这个。盯着周伯这个头给他，这话冷门念不得，硬着把扔给把谁？东西没拿烂，真正猛怎么写把灯？娘他猛怎么说吧？啊，如果这猛怎么写给他，自个儿等，你家娘，从什么时候没几张写给把的？可在垃圾铺头更凶的东门念把灯，硬有写门念。 东西没拿等，找不着去。阿个金杂什么就什么精，阿个金杂什么急，金杂什么了，自个儿说的。咋断这么想啊？这个沉重，啊这个怎么了？这送是不给狠？东西没拿，让这儿就团空了，怎么念本？这送奖励，等了东西找不着，来他们包起来这个东西给。

人咋想这边三根萝卜连接？电脑格里斯列真的能把从前的马戏操送？列真的做木这个把灯，动真把桌马接灯，做木正经可把都特人呢？腾几米洛阳节目节，可等多年阿郎做杨先生接了用，扎起得了个。

ᱟᱨᱮᱥᱟᱝ ᱴᱚᱯᱞᱮ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ᱠᱟᱯᱛᱟᱱ ᱜᱟᱞᱟᱝᱛᱤᱜ ᱞᱮᱢᱪᱟᱱ ᱛᱚᱝᱪᱚᱢ ᱫᱟᱱᱤᱡᱚ ᱞᱮᱢᱪᱟᱱ ᱫᱤ ᱧᱮᱱᱡᱩᱢ ᱵᱟᱵ ᱫᱟᱱᱫᱟ ᱫᱚᱨᱪᱤ ᱛᱤᱝ ᱥᱚᱢᱡ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 ᱛᱟᱨᱤᱭᱤᱱ ᱥᱟᱢᱞᱟ ᱞᱮᱱᱡᱤᱱᱤ ᱢᱟᱛᱟ 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ᱷᱩᱱ ᱪᱟ ᱞᱮᱢᱪᱟᱱ ᱟᱵᱥᱮᱱ ᱛᱟᱜᱞᱟ ᱥᱟᱢᱵᱟᱨ ᱜᱟᱯᱥᱤ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营。
3: 第二个联控呢，比如呢去机构数据去竞品去。表里学术能真几个人工啊七路动画他西江蒙丁间给学术七东几个七路动画了规模动过心中国冲着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了孔别给归宿三把扩展起不他表推孔别的地年国的时候了中国学术体会离不他体会漫画扩展起归是能到哪月龙个经济超过江个别过速了让给起学术牛从萨尔对他狂批了军马接班国际单位国际企业俄罗斯企业他出席俄罗斯立法归属俄罗斯企业接替学术牛从起南部萨不西共用啊强行不是洛克区政务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给九州南边南主人民天天提醒他韩国人的用户手机能不行了人不同为就该学习了两组学习员到处别的旧牌电视体我空气能不听你给了怎么了两组他最懂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学不错两组电视机构的是不选拔杨文波也洛库里亚他我的男天天接给能住就住你听啊我最听起来两组学拔的用过月车送西区三区的地点科举局长恩努尔图电视科举局长国际松康图相连年岁提过了通途留点到他秋天年岁满年叫九年叫九个牌马路大年期间期扩建出来心真灭不他提出准穷图吧我提为准穷借期学不住不语及绝不是学不牛从你给金牛从期出不及开金系他给金边就牛从年内期却不开金系时孔别起捏大三把足够级别去牛不开金点又不是他捋倒腾不捏顶别牌让给起学不学东冷静起东不提能领起就从捏给这给草松牌又不他提呢如果他跟进起借用起学不学东不够了立即表现给这个就来给又不是每个成句图陆地吞在他冷过起陆拉索从所路边中国他有了其土地面块了拆掉了几部阿西亚他有了其违规图个性不他到我堂过年顶别牌能送起民主里他一连火体给各人别将来搞过清不年起三者顶别切不他中国他有了其土地面块了三三的主要外西区给用其安堂过年不是给各将来会好的去起一连四次归东看起朱真选拔张丽萍起俺虽陆天下，留住吃就归这他，留住只做其他六十多句。中国他有了牌起，就点面块起，留住留去三米七八的七六七年。给咱们的职位，我所提他留去投票竞争就叫了绿给小别，竞争绿输起，就叫吃不赢，是绝不是。学不牛从他，学不才具批改东九年，就叫牛从颠簸他，难过改改东位，他们真其实开心行事。机构主席习近平去，学术牛从总对头，年龄七岁看，养了定制轻易，听满过那年。中国学术开矿去，冲着秋天，举满七百路多趟。第三年之后，学术牛从国一出现，透了东桂营，是电脑谈起。牛从三对头，出现透了东桂别，牛对那又不是。机构主席习近平去，你都你松松到了。中国业绩学术牛从总对去。国的时部是不是要从起无作头难回念了起起起呢中国结构卡塔超卡塔念头是不是国一的地年狂样狂别了估计动画塔是不是念了地年念归念之了估计动画是不是三对的地年狂别给规律给生气吧是不是念旧的地年极度点的中国的对不起起呢怎么能给别人说军队拉手人不太规矩了念头估计懂得越即能懂得越天在从我年学不从我牌中国给了体会忙我时期拉在他去世学不学给你怎么能够决心不是中国学不牛错国的时部人他给他去托人给创作军马切板人牌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搓托隆络直接组织起来时期听在他汤聚去时给客户搜归重组了怎么来学不出心不是过了这步学不出牛从起给客户进步你不一百万年让给起学不出牛从起学群军队来就是着心又不谈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到批给着心不是中国才给当年他国际如此说成绩人类听见其给土共有他心不是中国老丢从天起过了十分的国际天命给三个职位挑动他所列查职起套具出去说牛从

0: 给三名职员为挑动他所列查职期他具确实说牛村之年让给其你别念给其念能托你怎么念他空皮给扣个念具确实不是从团部部长选别按住学术他求贵学术库住给他去俗这么说所住列职期上下的别学术学多了估计当年学术牛村他自身所住列职念职批给主角了估计动个音
1: 作为人形体学术学当体命运被读书归避他监控所作为最具价值人类牛村体必须三不是最具结局因是绝不是第二个问题是人类他如果被你家了人类团队批给给龙安山中央把一千个用战协把他 Tienang, Longasen ki chargu yongbe rinki, rinne tunle peke ki ji langsha ta. Zone lenggen, genlen chetabje kase suyba ta. Rinne ta yugur kongto ki rinne tunle peke le dun gyurim tenbe kundi, guidi jenne. Rinne tunle peke ki cherchi sabgu yubri. Chargu nang, nyedon yami sumjulu likub, rinne tunle ki si gyun ta, jinyong ki dupshu, chokdu pinte je toro zho ta. Rinne tunle mala ngarwe tuisangto dungwa. Tunle sartu nuba mwense tuibu chiru chungwa. Bulik tunze kodru ngarwe pyusung tsoksu tungwa. Rinne chumra ngarwe targi. Rinne zeju ngarwe chukchi tuiba. Tunle gi geji jensu nuba denbu ngang chiru chungwa. Rinne tunle gi gaten rengshin ki nebub ngarwe satin tu tungwa. Benjo tan jisuo peke tan mi kyun yongne peke chukyuru gundi tungwe nuba ngarwe mwense tuibu tungwa je chayu yinshi kuyu. 中国车队列的团座机操作学不谈重新结局攀岩机团列年归了母体工地当天在旧规制机频率母体切入东局团比例能团机IP团那么英雄联合团团列列给为年队结局留下的电影这次在旧机民为被读书阿拉为团队切入一部团列列的军队昂不设托团年队南北运平批给销售电影昂批给东局这一结局 乔军人乔军基连给规制卡塞切约不得今年团队扩制及频率切入动画团人类团队给破七十八阿联盟瓦基新团切不切归年年现在三队给女巴追求切入动画团人类团现在年纪零十七别特别让女点催息切归苏姆尼在剧比赛投入动画的工地当天人类在剧给民贵别读书蒙顿切归今年年轻切别孙秀票团 人类母子协助出在投入动轨。俺们团队娘们这趟平均工地动轨定十多当天，人类团队团如果说只有团队娘们这批给了工地动轨。除了团队批给一个规模理由的前提，三公团重建团重新给人类团队团结人员批给用完了工地动轨。 对于人类牛总给秋队读书切入动画团比中给人类开来团人类团在阿联盟话怎么能突厥把工地动给不接应毕竟七七给六零年别给谁整个团如果批给新竹抗议老大的故事理性坚持老在了点呢俺最中国的越国批给给绝对主义牛总来去切入动画团现在给七都不了点呢在这把团在给那把铁位忙话写书就特别文字解决 乔军人等同人类间谈讲道间念这间接给卡座他用间念老子三不谈团在三不谈中南三不培训协助了工地动画谈中华以培训随军人类三队人心给解决了谈三队人心给培给了工地动画团队也蒙西突然间谈团队这大停留间给出现投入动画接切的人类团队给破七三不铁位忙话恰不起归西队用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内次
0: 刚过去结束以女团女团三个月中国塔布斯的空洞结构先期女从队长开不下去不是女团三个月女从队长送给送去送去差几级拍了他第女团女就送去老塔多罗一呢送去送你差出席拍了有钱罗就对门拍了穷时城市两万牌女团三个月中国塔布斯的空洞结构先期 秋冬冷静七年会开了一个城堡了托马了吃松就来给我谈天天送来感觉给菜给拍了又不是秋冬冷静七岁过了同学了吃顿谈秋冬顿给怎么谈天天送来感觉松菜是拍了又紧

0: 地念啦，若有七百，我多去个他。他的解用所，咪松多家长担心不他。蓝水提示，我最头痛，与人公共机关系松不实。
1: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初，年先空从屯部所地震改地，人类经济占据了关帝东北区域八千千年。不离人类经济扩展前的切入动画谈，人类经济给最新麻辣推送的动画，第二个盲片写出历史动画，经过了三遍人类经济配角动画所，确团体最具谈起的不是不谈什么团圆。下去去新郎，团结起来的人类经济团在新竹三边啦，兄弟交流规模动作谈。김치춤라타뉴럽디네소소인류김치냠레디네타강보용기인류타청진김사기배순강보구지시교로갭교로치구시된게인류김치냠진냠튜티네베강내라미디차취취신항인류김치튠제인류젠기림이등조세시마라투성도동하타인류김치냠진냠튜소센더정신기계급기세지경료로순회락다라체디康伯勇给人类袭击间严重恐惧了关帝搞不懂关系卡塞顿学中国基础成立康诺贝特区新竹康出门科学团在旧新竹康给主人严少华裔他听给西区人科学队长团在西区教授协助立教界接不去人类经济的民用协议在孙在旧年民忙被官片在旧都教授团推送김산제수타김주록제진동제기퇴내제다시부인부로용화구지진대남구갸치로동화타퇴부로체외제주라니티체유지주유
0: 미미다지기난주락바라추기지
2: 미미부지기난주러브로추기지
0: 추추디지기난주추주렘바라치
2: 착도유비지주이무치이신세连把的气，
0: 米鸡皮这样细，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细皮。
0: 四处康细皮，鱼体米嫩，用我气。
2: 米鸡卡皮，经济也简单，推蒙古边的，中华米鸡皮，素质难色淡，独秀难色，肉难色坚硬。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궁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리츠인 슈우인 팅디 리츠인키 낭튼 조니 AI 투잡기 고급 텀진 체내 콜레시뷰 텀진 총튼키 군편 피게르 군디 동구 시베 고르타 중국타 어리 변조 총튼 저완니 개강치라 미토 미룽와 식인 시베 고르 상하이 냠레 전주네 보스르 냠레 팔 계급 친부 친지 댐부타 야르게 총추 시도 도베 고르 티웨이 텀섭기 중국타 이샤샤 르난지 키 레왕직 튼 뒤줍 뒤교르 잠디 치구 시베 고르 중국 보스링 냠레르 리기 티웨치와 부신 규베 고르소인 샴르 팅디리 생기낭 튼 십천남 센쇼 콜레시뷰 청진요 총외만 둔초 급가바 니차르 항저우루 니르규 청진요 총둔초니 중국 청진요 총 주체조우 치비 계급신바탕 계지정신 칠레정신 지기 점초 니기 티인바타 各地 청진요 총둔초기 로콜키 주체조우니 청진요 총추 AI의 마원바 수시부티인 계급탄스쿠이게다 你懂下面你是这种路,过了是不是成绩用从批给你书写不连文把的心呢?你懂下面你是这样的路,过了是不是成绩用从七东七次阿波同处的七顿坦顿东阿给斯不提,路孔没推念不坦度呢,给这顿坦成穷几盘瓦坦,过了是不是我所坦写不去七东东波的起,给这女士增一坦成穷你死不提,你懂下面你是这样的路坦度呢,给这内你坦成穷处托的钱不坦。 罗曼对马,可能是被用从金融给拍摄来进行,其中其女婿忙不我,你是我是推不过去。怎么从推这座机,即刻被推盘宣布,张相成起,年龄细致呢?可能是被编剧起程序间起几个体,吞层三间细度立行于不当,程序间起自主协助你,给及从推推,把个学习给客户给拆解进行。 米特不认为给铁路归属三个男性越级送不是。克里斯丁启宗里卡斯马里耶夫也各地城镇用从村队决策作为明儿中心别普及内了起为国内村不他城镇用从铁怎么边叫起蒙西之国三不西都可是越级电约城西边叫你克里斯丁了密西起推宁电约不他城镇级电托帕塔尼给米托别干过级电内名 염제계초기묘존탄피계촌뒤리첩총이치모와몰리노이미터브증류기키보정구안퇴미실라장샹염주강문교루초미계디멍시지구탄치레락제티신멍우두룹기터블람제메나락제사비티레도디피계기워동아르웨치로동시지딘규 明儿成真老子你日新编脚谈基础批改给客户看他举行西部南之内团结其他他错爱给他基础居用其他节日更多丁色东西月从属观众组给这基础给老单之内成真推着给国立西部从团体外来别国内批改主角滚地东国西松一不是严这给错所来批改这组给这些来团吧莫莉 成真可可给人工案滚片框样滚狗肉用米四边我主给甲表谈肉人七八个起来给你去浪费谈冲着过过这退起鬼西点不谈莫莉可能是比所列谈苏州来日给米特不行女南极乐地内俺去给可看起四兄谈团结来日日兄来日谈提醒浪费娘们来肉的节送之前呢是跟前给过年跟着苦味所列米特不行女给他去取西端鬼西点又不是中国家对F日给南极去推面包括也长下谈我们把头发你凭娘们去接给娘们来鬼地乐地内中国马子谈 老子来地界埃弗里克从这趟新店民的所谈松之前呢中非弱的这娃安里萨电图东图巴马斯特同安里矿样谈长下期阔了是被城西这个人组把滚地东玩偏多于几松于不是 而中从团给用恩人看起操作谈生起年些狂色过别接着谈恋起个而这谈中国年怎么连团给边疆为前期学谈孙秀电讯年隐别给个你被边疆从团之外年开干起了没头没人往西干日记送不谈谈生起而中给克尼个边疆从团之外色没出年开边前不特别别这话提给前人心谈提来穷为给个你被迷茫给地子通的派出所落了电波的年轨 修炸起行军队特别边角牛从起这外面呢却扛起起家让我给边角给民文别读书顿别扛力气卡不是日记送于不是谈生起而且从团来这个中爱做大金总来成为电梯人心了脱口七不七不提而中边角从团你们来给对人了给前天别女不团给人别文字那话是 年内呢，中南民间人别，中外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话，年内给三度人土当官了，南团去三度人土当官，谈生去点呢，而且来给，而中边角从团年内来成为，这边钱不同啊，谈这，用错特别，况且而且来民用话是去，中国的阶段几个月。 中国从这些群配中国压缩给不到的起三对孙秀来开来提到了批改给顾客签不拆越界送于不是谈生起中国三对保险团新月第三把增领起中国铁另外七芒训练而且他约了加班节给三对七不是我应该他在开工他中国的中国内团新月 KDQK马文巴提为西部差期大队呢提特滚呢中国的月季送于不是谈生期而且来中国的代表提新旧三倍提开干钱不月开来提到中国的月别三对提到了美同冷静他的西部谈西多七部谈七级中国强在头为年尊女秀谈提醒前西女不抗力据求个月季送于不是 此所前日开公司中国三对给而中央来了库克三百多新月谈生期免在新旧三百谈真年免去贴中国起来给免去三样呢免三百拒求被明文被切断引起切开不圆满我应该免在催的谈可能是被洗钱洗钱起为团结解体体为强求被年明贵个月
0: 贴点中国三套起来谈给几套强求被起来开几晚人穷起年来这晚穷月季送又不是谈生起中国的马脚起看起给起来给让我给来吃谈现在西多起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四图被中国年来却催洗几个月中国公司谈年来钱呢起给起来给充这体外起我谈来过体外女气的中年日季送又不是
5: 更多谈生生气味怎么领土都不需要开清洗气怎么领洗的谈批改用为日端团年七星月你多亚美女子出旅到我古巴克里斯丁起比斯凯多上海你们来增做起古车本那拉里亚你们怎么去不谈加个二期第六三班不是请不要你们来了不三班给个错月充满清洁气 拍摄出动车中国做大起清洁起陆续给建筑库的不谈人工案陆续给开出了车端切不提托呢罗给更多车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去给给各亲部清洁点不谈也给全网问月推入给陆续集中你团啊出行月不谈几大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归三线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定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被怎么呢？老马不谈，结果没被，咱们西都看谈着玩，生存起了，可人没不得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人们呢，可能是被人心气，干那太久气的，让他几个日子送又不是。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谈。 却个些去，俺们住，从被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民，怎么领导去？吃完他的，给个卡去，最多钱呢？住过不他，给这这水，给个卡去，推门托，点别去，过些送又不是。电力体，可能是被老乔苏西出边，团结上百几十。 Kualashibu locho tumu nyam tar chuanne, zemlin pukur simbu tsunda wunse tu shu yimata, bo sirki kumni kualashibu locho ki rudar chusi tangbukin. Zawa kualashibu locho su tsubata, simba kualashibu locho tan jishin. Zhuxi Xi Jinping ki Shanghai nyamle zanzu ki biski uzo to, Shanghai nyamle zanzu ni lolo nyamle ki gadin ki jin shikri ji nishin na yu. 主席 Xi Jinping 起, 博斯基克比 古齐比 简总 听脚给比 团子尼比 从头托, 博斯基克比 涅巴尔图 卢居基 人归 登金坦, 加起 国立西比 罗乔基克坦 团之前的, 给及雷团出 给前点不坦, 电令, 给主席基 女不断的, 明日基 推门基地 在七日东归西 公主卡塞顿南约, 怎么林 电令用完的, 也不用为 求速预备 刚才你, 七顿基 读书了托约,
1: 据着几期细节几个新别上海人类增组了怎么林期大新月主席习近平期上海人类增组给读书了的呢一些阿汤有了感受节目他给年批了规制结果不他上海人类增组给落坠了的呢可能是比如落脚批给他都起着着玩的滚地东国吧上海人类增组给查缺了的呢可能是比如居共格局推过仓途着玩你去其贵些塞不对难月 龙文尼书上曾军用为博士了怎么领起大型月主席习近平起博士给科技罗电革命啊卢局给杨塔为求斯兰呢推着给东林堡切配不他给及这个人体为熊产陆庭的求斯批给着玩车顿切的明日给连王集团错不足把娘们都滚地东归西送月 Kualashibu pigegi chukudu ne longa songshin, Zhongguqiu ki chua ka ta nyamtu

0: 习近平去居西堂，听说了，两个月级的人对定价单位特别多，贵些吧？对那年，上海人们曾做给定价的那些，我咱们全国做完，改表去，空到一个级定价给几贵堂，整拢了开的交杯，你不吃了大约。 社会的另一位内团，他就级别贴，主席习近平去迪丽热巴建筑能人，泽林威夏尔错过去，突破过了穷则人心去内团，他就解决了通勤车的，社会团结去玩，拼村一起改图做过不他，定价给中西沙巴改图中国些，对南越巴马塞。
1: 天空一季度，主席习近平去泽林威夏尔去定价中西沙巴准备工地动围铁超过卡西对南约不是。张扬堂古林店别泽林的门前了工地动外面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我错脱，绕到这边来南街头民宿不谈，给这雪人去不来卡带头面浪把太空谈，俺们去俺们去俺们去太空去的，过了是不就用去给个卡张扬俺说不谈，用看俺偏不脱把工地动归西对南约。
0: 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客给，可能是不就讲给他，透过长途冬天冬天把气归西对南呢，查给他，七人盘呢，促进说三分三百，可能是不就讲了这段期的，可能是不落脚给客给，给这学完七路单元，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北侧的为偏给给登贵三百，人心转过错不他，不是人们来给昨天落脚松不。 过错个，电力给人数他也准去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力他批给了电力，更多他深深去为怎么了？电器人心他批给给热话体外门话进行预备，怎么去帮不起新预备些？你吃中国汤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个明松不汤，中国汤一下下轮南这去从团他，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头过错线。
1: 他路内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玩，却用给特区绕的这玩做呢，龙安口味落实现了。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去送菜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进步出去了，明大规矩，看叫团结团拉到级别，刚才落实干事，各种听着我，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个，送菜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去过个两句去不谈，最多点别错啊，对级别就叫做我们的。
0: 吹熄三百千年，来得及，你不断的。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来往集团错把体外来不做把，人得签约。正在三百多年，密特人类用送我们的，各地政策托密特人类呢，扎当此为正在做实施。密特人类正规去三十年滩开发前期，其他阶梯，除了作为南宁经济政策的内属作呢。 毕业期末谈，米特人类的人力所承认了在巨大集团脱针对签约，所来规矩十七级别内单位，职员三队，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出面了，将会比较谈，国是增值所级别内部订约。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米特人类部长去参观村头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客开去，米特人类作业的前期推面。
1: 米特人类给给出明确定价，就讲马拉做不通，曾经开工给定价松解，点头动画所给出事明呢。别人盯上车的，三空就讲给推门的文件他，俺们来给蓝水，我做给重点检查把工地当回事。蓝水三对他，过后车端头前呢，俺们来了工地动画的。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国会针对通马做不通。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米特平率扩展集团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是启动级别，天然气切断切过通马的热话说，听啊，一下下轮南这给政策给作物，俺去继续主导把作物交给预备天呢。
0: 扩展桥给生息也不谈。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外能迁起不停呢，规划新呢，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所从来这给，我做不念来了，工地动画提示。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蹉跎，下了天门呢，一下下轮南这去危险况到也看不他，伢们伢子确认别问呢，他们说有。
1: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给克组织南宁头总厅谈不提示。下天某日起，所从连坐给主席宣布，西都鸟业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题，给克所属团在堂，开来文卷级别来的开清西都这个月级堂。

中国团一下下轮南这地内给重启张立中启。中国团一下下轮南这里罗曼对曼偏村从团柔的七学也不谈，全日本三矿给全用给边角柔的只为除去它。中国团一下下轮南这起松菜连我人边让我们从团归所，从团马脚得的见起蓝水康口团归七星月不提大起。三矿给团列扩展它，扩展扩展之外，藤色用脚的工地胡大当我谈切不及。全日本团脚的皮给给归属它，你数七十单月季松月。 一下下轮南这趟中国松产连我人边让我们从团归去年内呢，城镇边角趟江道边角了，扩展扩展这推索开工三百加给大年，三矿起来了，皮给给扩个三百转个铁石。你吃了很多年些，从来谈边角新旧坎坷，突然新旧把西拉湾去，三国边七段接着谈连几个。 主席习近平去波斯尔格格给东联七不西去贵别，督促开前端那话题。听格子没了，这边争论作物了，联络越南。波斯尔格格给提为熊产陆团去给及这个冷说话，滚地动起，都不需要立即表话的样，偏到越。中国参赛团苏州来日，城镇门西之国，讲到偏格所开空间，让我给立即断定，先前年就谈，马就六十年来。 米秀马子三百岁给吃的狗，波斯尔给科给俺们来了，来给体外切换表现，月季送月不是。西拉万克，中国波斯尔俺们来顶色坛顶的用完，你不开钱端月了。中国三百五看三百皮给了夹脚胡大切不谈，波斯尔通论起俺们来其他通马端呢，说来求狗谈，成真钱，讲到皮给，三他老在说开空给波斯尔给科给俺们来跟前明白了该切断完，滚地当地。 波斯尔格科给俺们来批给了立即开钱配月，中国波斯尔格科给所来三七三八肉的这碗做法，滚地动完呢。波斯尔格我这俺们来定色不动完他，三他开空给俺们来加钱动完，别算是个热钱送月不是。西拉万克，中国内产品中国谈波斯尔格科给，米特不人肉批给他，俺们来点点做不他，咱们来给米特人肉俺们来增做做法，滚地动完。 波斯尔格科给米特人肉给，继续切断亏我了做不说给，其他不了采取定做才行。况且，替皮格中心被揭开，米特人肉了在皮格塘，可能是被主角男小白苦个体外忙活多余。波斯尔格科给子女团先点不说讲，俺们这些被拉在皮格塘主角所，开矿给俺们来了凶人给呢。米特人肉皮格给冲这给，皮格中心被揭开了偏不体外忙活，当年热情送又不是。 希腊万克，波斯尔俺们来给温水特别开卷呢，那么人心了托月。波斯尔给科比切不是冷落他，皮给给团村他，皮给东大面着南行，推往皮给了美国他，跟团俺们来顶色度当土不提托呢。过一段开团，团不用他，每团不说着去开卷温水推不完月。 你多讲明年说怎样落了，很多年些啊，不是给他们难受不呢？偏巧提纯粹形式，不是给他们难受不提，很多年些个有人冷脸打歪，让咱让大他给咱点别亲自四处谈团别，提边角从团俺们来谈，亲自去拍动，加起动完，偏不有不满色。 很多年些，三他从这给克现大他，别给中心别给克他，俺们来七八兄弟干巴样，苦个体外忙活，对于这送又不是。西拉万克，米特不是女他，人女所准，团来人不了，讲到六十岁，团拆开矿所，很多年些啊，他中国人俺们来给团了，千不点别，我们真几个月不谈。 况且，体外开刚吃完新的，很多年些啊，谈中国对于日本啊，蒙西之国他，南国三边两国他，老子、陈真老子说，开矿所，伢们来给蒙西，点不点月季送又不是。昨天去南国谈，得在天空乱窜，还了不适宜。 年些矿，中国三国边七团接着谈论几个，第二个特别南国谈，苏州南北，人南老者间给开矿所，中国的温团老在谈，团来给南北千不等于。昨天去中国的年南国烈日听日间去比人吹给绕的开钱西多，这个月季就月。
할아부시기.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各位空堂朋友们，那你爱怎么上穷？上的那你嘛怎么总是三大人送？退塔路总比总住养鸡东学，退塔路总比越南养鸡也学。今天看了呀，林建的新出版《少妇卓美路线简约人物》系列，写字同不及时。下面呀，我那孙杨波看的大难为。
1: 卓起孙男，写别路线人不提，就是难度。写的写字都对起学不赢呢，与强堂开阳汤点了，内人中论住各不在，就干那养起啥些吃。六想呢，卓起孙男是，强与不他被与巧意，出几句国空这的他，见每道忙呀看不行，细想呢他的眼睛眼，卓二贵拍戏一眼干。
0: 若阿妹性格吹气抗，见乌干闲话弄起处，学冷吹三个小马脚，冲不住，看过我学讲，但个呢提出啥事时，别个不清晰乌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呢技术渣，先前呢那我业绩时，怕阿个着了酸南去，这灵犀值得这么远。
1: 孙男来一空啊，孙男吃一给我，顶着来一给我，顶着养一对吧。

生南措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所瀑布准备单位和里增长写别路线年不低几个三难度写的写字你七点多几趟七米次人突破间年咱不趟现当年热些干嘛三天年咱不行日度写字多对接天天里啊你真学不赢呢亲女增长拉着拉一心南聚心间西端北极球也论藏不穷过密地措进度与国不用去一万处 对南州他能去日隆县排土融入不谈烟州年面南决心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和日几百姓和日在和日几日头在日坑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和日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秋娘亚写上去谁以秋秋长杆儿张不腻公以秋秋 地位拍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和里燕我们恰地南南极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西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和里燕和里贼和里几初坦才有中居吉林芒斯提贼松总北和里几百姓看不是

0: 生南村，谈到其他内生性别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村，票给农村投个支持别，每日一年的村的，特征的村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中面面积的白露雪卡及古镇区域别连接的木头三角南角各小区。
1: 听见给建设大师，那句写你别给做规矩人的出给目的都不写实，到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着卡着有的钱学皮呢，当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做规作为苦肉汤餐板，还将人了养死我汤，真当托心几千不写有实。第二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时。
0: 你不得作为我也穿吧。现在忙起我的作为作为娘娘来穿我的，别那出错我趟，我们学我大舅吧。提醒他推荐一个是闽南准备各种做绝佳的吃的药食。第二三天，闽南的艾灸汤作为人物食堂送食。开就送不得呢，过节汤下着送的这话。那句些忙起我的过节汤送这些药食。 闽南的南端镇的各个区的县里小土协助吃不药食，天啊，每天团结团，自动去南部村别吃的开煎食食。西部的聚集平松村吧，天啊，县给南端土人均抗疫再度了对不配合汤，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人都给内陆所吃药食。
1: 哈巴图那句写了人均给唐藏汤居民给做安息团不要时，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安息团吧。那句呢，托干给社会性人在写给唐汤吃了托干给龙部的味血汤，周边人都给两点要时。第二批预算军人呢给吃些开煎食来了，中国平江给人呢那么平松作为村大些件事。

康利亚，俺那是宁波，那句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我这个忙些几三处不是。下面呀，俺那做目的说瀑布准备单位，那句路线，强滩每这四处写的三难度，写的是最难，普山多几站不通，现代呀，普山多几站不多。跟这里呀，写的是最最学笔呢。那么，俺们开心七十写，加贵部南胖九十写，沙塘木地下七十写，帕周边三十三十写。 亚尔邦江每到忙时些，就打那撇个台时些，跟咖啡玫瑰讲时些，他不过是每步忙时些。与强他能出每这四阵呢，啥都没满意，积极些。那强他人细细说呢，来个都是为绝技扛那些。啥了么这强他要么是，这才能让给培育些，谁那么出去总是些。 竹下面我们心思些，可见忙出一点思些，就干那平路讲思些。池塘边三个点思些，拍竹板白白苦思些，俺江边三个公思些，没学松捏呀天思些，与强他能就没这三阵呢，你强他没事写松呢，连长辈熊山生了添了鱼。

在南村，下面两个男子母体邪门所迫不及待单位所学的盲线，来查木所罗邪不的极限难度。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作为龙天新保林街康生，他的那不次新古苏北立县第二，主要龙天年轻时给不离空，后给龙天托古地区别总理个成立成绩，俺立县总集团年终收看参聚宴。提林莫林街里呀，等在龙州南南天南边，朋友给端个西边六总的年终收看。朋友给端个等在龙州。年底大吉日，俺你我有给你的对龙的待遇。六种给配合时，几乎强强都足够强稳。天天阳光，性格这么压力，突袭各多给我出旁边都随便，赚点心不能通的。大家朋友成员，提炼朋友给两个成员，阿别些别等距离啊，拖都没不到。朋友给录制了，参戏看了有。朋友你那么不多都不进，啥同我点都顶别娱乐，俺搞我提议。那天呢，让我谈保险给学生的一点点。那么是你给盘拿，谈感情学在我们桥上。俺们吃水么里呀，真够买不起。朋友给做完全部的，南亚也土米。朋友你抢在米送的，热干当给真不提劲了。朋友你学给做水的，清清楚为心淡硬，真不冷落要为怕热难。日日长期区别，年体能，年朋友心机，年没体育。今天革命是到老外的困境，西为农夫，年没都当为短脚泥，年都谈着那级别，就这些几了米。他路朋友里啊，努力穷干，天涯玉米土些，别不吃不来穷为，这不是艰难，难你俩点别穷这些。各都给我就几张学讲，赚点心吧，几不每天。天天看着空气入别心里啊，真难过。天哪，刚爱看三季人如你，听我妈看着电影样。几个边缘看那么个树人，压个草啊看那么个娘，短个脚步看那么个短信，滚个长啊看那么个心。几个美女给送读送颜色样。印度球，看到开个动力，下面个重担是南亚球。十多年端个看到自己的样，朋友个端个你，看到那错对别突击袭击。新当面，马西立即见过绿里亚路线，新思维动力干了马丹个球。前面路的偏切，马不让当温馨，我将手臂端里亚阿连米把让给看到俺心酸。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会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如果你先把瓦克尼尊看给他 Lacha, Jisu again Juji, Shipshir Sun Chene. You go Nishin bar, Mate Lacha Miba, Parkisa Winnie Tun, Junzin Juji Chibji. Jim Juita, Gidi, Tomja the Good Hodam so, Dizhe Mangbu, Yam to Juji Lugudi Dangwa. Sarduki La Lin Kaji, Gungur Tune. Irguna Tonkir Ki, Chengu Yemugi, You go War, Sungun Chibi, Nuju Yin Do, Sati Su, Choshin Yam Gutumne. Zinjun Kuiki, Shudu Sati. 近年他就投给他 听个自己最喜洋洋团不谈给王松共也不能重为经济
1: Tui次尼别生根用扎村的村内，第六路对给雨果村着举着旗帜，我就去把行了。南索的人内雨果了，不怕用为归属做我的口诀。
0: 金德古别切除年，端端给大型安林去，南索也端端给雨果古组结果，呼伦比尔，古能重开托尼罗塔，将用给端端给人类雨果起步热谈什么变呢？端端给炸弹起了为色系提起过体内温室过错不是？山东去雨果的话，李文去，提给云中哈江起不多，金中可以去从所层面人工三不规矩别，在就几天出三不新个多级些，有不是？ 南索给为了不行，如果路边去不让别路边，前州想去。如果穿着你，给南去，这个穿着前面穿着开心行事。第六，南索人家如果提前去，来日生前去能出举着去说，俺会接受担心。他听举着去别没有你，看个第二级别穿着裤腰丢个体验不他，提去年七十年，十岁来日给一段少年丢个提示。 我应该穿着裤腰勒索东哥贴，确定进了这部新面板，举着来团贴了模特滚地动画塔，来日给那把街头丢个滚地动过。明儿，秋哥去巨人贴，俺心变心月，普遍德国托他们蓝水滚土裤脚塔，是不是彼此滚切面板托了前不谈对呢？每个给强求是那边，最多点边能说几遍，人类如果去勉强贴，如果我体外满位。 以往创业日结算又不是，新格林格下面也没得抗中给人文出他送给也不起贵些的，才能个是。前年我们是不托在民，写东送给他怎么怎么他，周边家亲戚扎他，龙这片村推不满些，肯日得给唐新张伟日出来，唐新张伟南个我听也没把他通透。 天内错别杀退，出自所穷可以开钱时间了。结合给中肯店家送月去，各自录制时间是。类似重开邓雄总去，日出堂、耐心、秋、其他节，西季间去送供他，个人代表主供金童前的。康中杀退，做茶堂、自信，日出龙送送供也不级别，老人去中肯送供他，别对你去，人堂先给了，中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捍卫国家统一。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重大挫折警醒了各族人民，只有国家统一才能建设美好家园，只有主权独立才能保障个人尊严。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人民投身解放的洪流和统一的历史进程，掀开了现代中国崭新的，也是最具有转折意义的辉煌篇章。 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举行开国大典，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国外华侨等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分为6个筹备小组，其中5个小组都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和特邀人士共662名，其中少数民族33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专门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意志，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说明，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至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

0: 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争，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92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谋统一，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新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现代政权。不同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地社会制度极不统一，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极大，既有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又有奴隶制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区，土地改革于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比在农业区的相对和缓，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的政策，只废除牧主和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在藏族、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慎重稳进方针，从1955年起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分类分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 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为了让人类良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2009年，西藏自治区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经此变革，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各种私有制，全国统一的经济制度、财政金融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代替了部落制、土司制、山官制、蒙旗制、伯克制、石牌制、奴隶制等传统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持续发生变化，与国家建构协调进步，中华民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统一。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状态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由此激发的各民族心向中华、共创中华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十六字结构巩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少数民族军人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而冲锋陷阵。维吾尔族战士司马懿买买提为了压制敌人，挺身端起冲锋枪向敌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他身中数弹，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次年被追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经过评判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之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龙子县的翻身贫困农奴南杰 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之前。全区共出动之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0000余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则是藏族人民用糌粑喂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建大一统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全面系统地注入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使人民共和国真正扎根在人民心中，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是传统王朝轮替，不是历史周期率的简单重复，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过的民主与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期间，3个月内有1.5亿人次参与讨论，提出100多万条意见。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从而在宪法意义上奠定了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底色。没有这种政治结构与社会精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人民民主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鲜明特征，也是各族人民选择支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根本原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钟》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岭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进八句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清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燕克·吕婉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八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楼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楼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 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三集。找到了原因，李正春立即召回了发霉的木耳，在给客商做了一定的补偿后，才算是平息了发霉事件。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 你看啊，我们米塘街这一片地势高，木耳菌包进棚挂袋四比三下要晚一些，可现在人家那三茬儿子都出来了，我们的二茬还没有出来。哎，这真是急死个人啊！这
2: 高技术员，你快给咱看一看，这些菌包它为啥不出芽呀？
3: 乡亲们，这出芽得有个过程，不能太心急了。
4: 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就是嘛，往年这个时候，菌包的芽子早都出全乎了。
5: 今年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呀，真是坏了，以前都没见过这样。
2: 高技术员，请您帮忙给咱耳农们想个解决办法。捂这一季耳子不容易啊。
6: 就是，
3: 别急别急，时间一到，芽自然就会长出来的。
1: 技术员，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菌包它还是不出芽嘛？这！
4: 哎，是高技术员，你倒是有没有办法嘛？
3: 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们看，这五个手指头还不样齐呢，咋能要求菌包个个都出得黑压压一片呢？
1: 哎，这咋能有可比性呢嘛？这菌包出芽咋能跟手指头比呢？
2: 高技术员，你看这。
3: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以用催芽药试试。
2: 催芽药这怕是不行吧？
3: 哎，行不行的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啥？这催芽当真能催出来？
4: 哎呀，试试吧，这也是个办法。
3: 行，只要你们李支书同意，我马上给你们指导。
2: 不行，绝对不行。
3: 哎呀，不行就算了，我还忙着呢。
7: 哎，别走啊。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商量着吧，有需要再打电话吧。
4: 这菌包厂的技术员还牛气的不行。
7: 哎呀呀，李支书，你快发个话吧。
2: 给儿子打药这就不是个真办法，是要倒掉我们木耳的牌子，要坏掉我们木耳的产业，是让大伙的日子倒退呢。
1: 你咋还不同意了？人不是你请来的吗？
4: 正春，你看现在菌包出不来芽已经是倒退了，那要是用了催芽药一定比现在好。哎呀，你就别磨叽了。
2: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听我的，催芽药有副作用，那要是真出问题谁来负责任？
7: 那不用催芽药你就能负责任了？
1: 就是的，你看看你现在都还有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
4: 是啊，我们要的是收入，你能给吗？
2: 大家心里着急我理解，可咱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说我几天，我再想想。
1: 几天啊？
8: 几天？时间太长了，妈等不起。
2: 三天，就三天。
9: 爸，你说你啥事没有还问人家要三万呀？你这不是敲诈吗？你
10: 胡说。
9: 那我说的是事实，多亏人家郑春没报警，不然你可得吃牢饭了。你
10: 他干
9: 你呀，你就是算定了人家不敢，你才这么嚣张，你太不像话了你。
10: 哎，你这个女子，你咋跟我说话呢？
9: 你嫌我说话不好听，那就别叫我回来嘛。
10: 行了，别废话，你今天赶紧去跟我把那个郑春的那个钱跟我要回来，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那个钱就黄了。
9: 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郑春又没撞你。
10: 那你去找那个淫雨飞药。
9: 人家宇飞那么实诚的人，你也忍心讹人家呀？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10: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是咋回事？我都问你气还是不气？你气不气？
9: 我不去。
10: 你气不气？
9: 不去。
10: 行，你不气啊？你不气，我气。哎，
9: 爸，爸，
10: 你放哪个？
9: 哎，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10: 那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
9: 我去，我去。你一天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10: 你赶紧去。
6: 哎，月溪，你啥时候回来的？着急找我有事儿啊？
9: 没啥大事，我这不是周末没课，回来看看。
6: 正好，一会儿去我家吃饭，让我妈呀给你做点好吃的。
9: 不用了，我今天去不成，这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呢。啊，
6: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嘛，就不能多待两天？
9: 不行啊。这最近学校在搞名校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在。
6: 名校家？加谁？谁来加？怎么加？
9: 呀，没看出来，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还都在点子上，你可以啊。
6: 那你给我说说，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
9: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教育局的相关文件精神，你等我这几天学透了，领悟透了，再好好给你讲讲。
6: 那我可等着了啊。嗯。
9: 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向我爸正式提亲呀？
6: 这个嘛，再等等吧，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9: 为啥？你要是反悔了，我绝不拖着你。
6: 怎么会呢？主要是前两天尹宇飞把你爸撞那事儿弄得我有点被动，我现在都很害怕见你爸。
9: 不用怕，你占理。他儿子掺假的事，村里都没处罚他，宇飞撞他的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你心里不清楚？
6: 清楚，那清楚是清楚，可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那脾气要是上来了，那谁惹得起啊？
9: 他要是敢为难你，我就帮你揭穿他的老底。
6: 哎，别，可千万别，我怕你爸呀棒打鸳鸯。
9: 真的？
6: 真的，我对天发誓。
9: 算你有良心。
6: 月溪啊，这几天我思来想去，可咋都想不明白，你爸为啥非要讹人的3万块钱呢？
9: 哎，为啥？为他孙子。
6: 你哥家的儿子怎么了？
9: 也没怎么，我那小侄子今年不是就要上小学了吗？
6: 对啊。
9: 他想让他孙子到县城里去上小学呢。到时候啊，我嫂子就得去县城租房陪读，那可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所以他就想多弄点钱，减轻我哥的负担。
6: 哎，这都怪我这村书记当得不合格，这说好的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可是现在还是差这么一大截。
9: 哎，你可别这么说，现在大伙的日子过得可都好着呢，那我哥就更别提了。你看那小车换一辆又一辆的，你真以为他租房子没钱吗？根本不是，这事儿就是我爸故意作怪呢，他是嫌村上没给他批菜地。
6: 哈，我说嘛，这症结原来在这儿啊。
9: 是啊，我爸呀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到了那个贪财怕死没瞌睡的年龄了。哎，郑春，你多理解理解。
6: 这个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了。月溪啊，你是搞教育的，你说咱们村里有小学，为啥村里很多人都要舍近求远呢？
9: 为啥？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呀？那人手里有钱了，都想着自家的娃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将来成龙成凤吗？
6: 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家庭啊，10个有9个都把孩子念书当第一。
9: 是啊，所以你这个书记不能只知道抓经济发展，还要想办法抓一抓文化发展，这样咱金米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
6: 月溪啊，你这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呢。这几年咱们金米村的经济是变好了，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就说这娃们进城念书这件事儿，娃们进城了，可家长也跟着进城了，这一进城不要紧，村子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不少，这都快成空心村了。哎呀，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啊。
2: 你说，这村子里没人了，咋发展？
9: 哎，那你想怎么办？
2: 我这还是没有头绪啊。
9: 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先不用，你在县城好好工作，你安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9: 嗯，哎，你说我回来好不好？
2: 回来？
9: 对，回来。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9: 为什么？
2: 农村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难干，你适应不了。再说了，你爸也不会答应的。
9: 嗨，这都不是事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我待在你身边吧？
2: 我，嗨，咱先不说这些了，好不好？你看我这一天忙的，前脚打后脚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月西，你看这样吧，你先回城里好好教书，这教师可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可不能这么拖累你啊。
11: 哎，李总，你放心啊，到时候我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给你发货啊。嘿嘿，好好好，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啊。行。哎，郑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年咱们的耳子按预期的产量全都给定出去了。
2: 你别高兴太早了，耳子出问题了。
11: 啥？怎么回事啊？
2: 菌包厂的高技术员说，那些个木耳大棚菌包的出芽率不高，怕是会减产。
11: 啊，这怎么搞的嘛？
2: 目前还不太清楚，高技术员建议用催芽药。
11: 啊，这可使不得啊。你知道的啊，催芽药的危害很大，催出来的耳子不但质量不行，而且残留的药液还会影响到来年菌包的出芽率，形成恶性循环呀。
2: 对呀。
11: 哎呀，这个事咱可得慎重。你想啊，咱们耳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知道那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这药能不能催出芽咱先不论，但万一有农药残留，这可咋办呀？
2: 我知道，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没同意。
11: 哎呀，那咋办嘛？没有产量供不上货，可是会影响到我们经理村的诚信的呀。
2: 那可不是嘛，我这不也愁着呢吗？
3: 郑春，郑春。
11: 哎呀，贤嫂子。
2: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们的技术权威给盼回来了。
11: 及时雨，及时雨。嫂子，你这是能掐会算吗？我们正需要你呢。
3: 哎呀，我没那么神，是月夕早给我打了电话。哎，你们几个也是的，你出这么大事儿，你咋不早给我说嘞？
11: 哎呀，你这好。

0: 水关了。
1: 呀，贤技术员，你回来了。
0: 我再不回来，你们这些耳朵全毁了。
2: 哎呀，可不是嘛，这些个菌包死活不发芽，哎，把人急得只能天天给他们浇水。
0: 别浇了，越浇越糟糕。
3: 浇水还能有坏处？
0: 你们这些菌包是不是才摘了耳子的？
2: 哎，是啊。
0: 那就更不能急着浇水，这一个菌包180多个芽儿，摘了耳子啊，你得让它好好晒上3天。这些菌包只要不长绿霉，没有杂菌，出个4-5茬没问题。
4: 乡亲们，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以后可别胡乱浇水了。
3: 那我们浇水的时候，高技术员也没说什么，怎么又突然不让浇水了？
0: 听我的，尽管耳子它也得看气候，最近雨水太多了，这雨后啊又太热着，根本就不利于菌包发芽和这菌丝生长。那你不好好晒晒，你下边菌包发了霉，它就会感染上边的，到时候这不全完了。
2: 哎呀，都是无知惹的祸，我们还以为菌包是缺水才不发芽的，所以没事了就给菌包浇水。哎呀，弄了半天你们这啥事儿嘛？
3: 哎呀，就是不懂技术，可不就是睁眼瞎吗？折了财不说，还费了工。
4: 大家呀，别灰心。茄子栽荚，辣子栽花，每一种作物都有它的特性。今后有贤技术员在，你们就尽管按照他的法子大胆去干，保证让你们今年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5: 这个太好了，哎呀，真不错，哎呀，真行啊，真是。
6: 哎，老金，老金啊，
7: 啥事儿嘛？咋把你急成这了？看你满头的大汗。
6: 哎，老金，你女儿金月熙不是在城里教书的吗？
7: 哦，
6: 那她消息肯定灵通啊。你能不能帮我向他打听个事儿啊？
7: 啥事？你说。
6: 听说咱金米村的小学要撤了，是不是真的？
7: 这个嘛，你直接去问李正村不就好了吗？
6: 哎呀，去了见不上人呐！你说这些人天天的都在忙啥嘛？
7: 忙啥？忙着胡秋搞呢。
6: 嘿，看你这话说的，胡搞还能把咱现在的日子搞得这么好？哎，老金，你说现在让你跟城里人换换生活，你换不换？
7: 哎呀，我进城能弄啥嘛？我除了会种地，其他咱也是弄不来。
6: 那就是嘛。所以呀，咱就不能离了咱的窝。
7: 哎，你老刘是有真本事的嘛，跟我可不一样。
6: 哼，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农民吗？哎呀，别扯远了，我问你，咱村学校要撤的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7: 我家月熙早就给我说过了，那撤校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6: 啊，真的要撤呀？
7: 我错，就是要撤了。
6: 那到底为个啥嘛？
7: 这还用问吗？咱村的学校里头那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少，那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你叫老师咋个教嘛？
6: 是啊，现在的人条件好了，人们都把娃儿念书看得越来越重，都奔着好的教育资源，把娃儿送到镇上县上的学校去了。
7: 对嘛，我就准备把我孙子送到县上念书去。
6: 这，哎呀，你们都有条件，像我们这没条件的家里的娃儿可咋办呢？
7: 能咋办，赶紧想办法。
8: 金米村小学撤校的事儿一下子震惊了全村，毕竟这座存续了几代人的小学一直被认为是金米村下一代人成长的摇篮，如今这撤校的消息一经传开，金米村立刻炸开了锅。
9: 哎呀，李支书啊，我们这耳子管理员的差事没法干了，你们重新找人吧。
10: 对呀。

0: 我们得去县城陪王人们念书呀。
1: 不是嘛？哎呀，
0: 这咋整啊？
2: 哎呀，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
1: 那我们不得提前准备吗？要是等到开学，村小学撤了，县城的学校也没联系好，那不是两脚踏空了吗？
3: 就是呀，
4: 就是嘛。
5: 大家伙都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0: 能有啥办法吗？哎，除非你把村里的娃儿们都叫回来念书。
6: 对呀，
0: 就是
1: 呀，不可能啊！哎，
7: 是吗？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哎，人家教育局咋可能给咱们派老师嘛？
2: 现在我们村两委、镇里正在一起去跟教育局协调，目前还是有一线希望的。要是你们这几个娃儿真的再走，那可是彻底就没办法了。
5: 是啊，这一断线再想续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0: 哎呀，这可谁敢冒这个险嘛？娃儿们的前途可耽误不起呀、
1: 啊！对呀，耽误不起，谁敢耽误嘛？
5: 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再等几天，我们村两委一定会尽100%的努力，想办法保住我们金米村的小学。
8: 是啊，就是嘛，你当时在村里怎么样？哎，郑春，郑春，
5: 哎，于飞。
8: 哎呀，郑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5: 怎么，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8: 不是村里，是你。
5: 我？
8: 我刚才在村里巡查，看见金老汉正气呼呼的到处找你来。
5: 他找我干嘛？
8: 具体不知道，好像是钱的事儿吧。
5: 钱的事儿？这么说，他知道那3万块钱的事儿了？
8: 估计是。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提前有个数，想个应对的办法。
5: 嗯，知道了。哎，
8: 这个金老汉还真是麻烦，总是阴魂不散的。
5: 哎，于飞，千万别这么说。
8: 错了。郑春，对不住啊，我忘了金老汉是你未来老丈人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三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第二个联控呢，比如呢是机构数据集精品卡。表里学不出能整几个人工啊七路动画台即将蒙丢间给学不出七动几个七路动画了规模动画性中国创立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孔比起归属三百块钱起不谈表推孔比的地年国的时候中国学不出体位离不谈体位漫画块钱起归是能多难月弄个经济超过将个别过速了让给起学不出牛从三对他孔比来举码接班国际单位国际企业俄罗斯企业他出席俄罗斯立法归属俄罗斯企业接起学不出牛从起南部三不西共用啊强行不是洛克区政务署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给九州南边南主南区天天地线呢韩国人的用户手机那么多钱了人不同为就该学习了两组学习员到处别的旧牌电视体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了怎么了两组他最多为了个例如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技不错两组电视机构的是不选拔杨文波也洛库里亚他我的南天连接给那么多就住你听啊我们听起来两组学拔的用过月车送西区三区的电力科技局长恩努尔图定西科技局协国际松康图相连年岁提过了通途六点到他秋地年岁满年叫九年叫九个牌马路大年期间期扩建出来新镇灭不他提出准穷图吧我提为准穷借期学不出周不语及绝不是学不出牛从你给金牛从期出不及开金系他给金边就牛从年内期提供开金系时孔比起年当三百足够级别处，牛不开金，点又不是。他虑到堂过年定别牌，让给起，学不出小东冷静起东不提，那宁去丢从年，赶紧给草松牌又不谈。提呢，如果他跟真起，借用起，学不出小东牌久了，立即表现，赶紧我就来给又不是。你给请狗图，陆地吞在他，冷过起陆拉索，从手路边。中国他有了其推荐面孔了拆他的职位阿西亚他有了其微规图决心不他到我堂过年定别牌能送其免助理他一联合体给各人别将来搞过清楚你去三者定别切不他中国他有了其推荐面孔了三三的职位细菌给用其安堂过年不是给各将来会好的去去一联四次归东看去主政选拔张丽萍去我们从陆天下留住车级规制他留住制作阶段六十多月中国他有了牌去去点面孔的去留住列去三名七百的七十七年给三名的职位我所提的留去托比竞争球球了绿级球别竞争绿树去给球球别是绝不是学不出牛从他学不出这句 PK 东九年就叫牛从颠簸他南国亚裔东位他们仅仅是开心形式这个数据习近平去学不出牛从从对头年龄七岁看养了定制轻易听满过那年中国学不出开矿去创建秋土举码接班路多他给三名的职位学不出牛从国语出现透了东国营是丢脑谈之牛从三对他出现透了东国别牛丢脑又不是这个数据习近平去你都你搜松到了中国业绩学不出牛从从对去国的时部是不是牛从起无作头难回念了起起起呢中国结构卡他超卡他念头是不是国一的地年空样空别了估计动画他是不是念了地年念归念之了估计动画是不是三对的地年空别给规律给生气吧是不是念旧的地年极度点别中国的对不起起呢怎么能给别人说军队拉斯人不透拒绝了念头估计东的月及那段南月。天在从我年学不出从我牌中国给了体会忙我西去拉在堂去西学不出这些年怎么能透拒绝不是中国学不出牛错国的时部人堂给他去托人给错诉军马切牌人牌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搓托隆络直接组织开列席去听在他汤聚去席给客户他搜归出去了怎么来学不出出现不是过了十步学不出牛从去给客户进步你不一边问你让给客户学不出牛从去学去跟听来就是着心又不谈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带批给着心不是中国差给当年他国际日子所成绩人类听见七个图共有他心不是中国老丢从天起过了十步的估计天年给三个职位挑动他所列查这起套具取消所牛从其他十步的天津丁色皮就是有时浙江图明儿秋地车送归交松追不他给三个职位老丢从天起两个主席给用起军车都离不是浙江行经从天厅给厅长周湘军起我最挑动他离地给三个职位老丢从天这个给最康界松土职位年纪恐怖东大了规定修行动了他托三老在他让地不到天界就动求救的规模大年这个给秋地学习马拉作用抗救天上东救人是绝不是过了十步了学习主播他你便年纪起不得让给给学习学东西给其整岁女吧就是起不他去做不立刻学不出能真几个人给妈借把了旧的东西与落地小区让给起人堂旁边落成堂因为两者所学不出开矿器过于粗的俄罗斯给旧的东西他能真的规模东西学不出高价器不是三把用炸钱呢让给起你别念给起念脑头呢怎么念他恐怕给口更念具体什么事从天部不长寻别俺做学不出他求贵十届前年，娘说，过去其他去苏州说，苏州列车去上车点别，学不出学到了，估计当年，学不出牛从他，就算苏州列车娘这批给出去了，估计都有人。作为人行去，学不出学到去，明文别都不需规避他，监控所周围早就严格，人类牛从去，不需要到他，偏在接了出去了，估计等我几千年。小朱牛从攀轮起，必须三不齐，出席陪军人是绝不是。
4: 第二个五年别问题，人类他如果不理解了，人类团队配合起，龙岩山江河把一切个用着写不谈。第二，龙岩山给切个江河别人给，人类团队配合起只浪些谈，昨年两年，今年切到这可再说不谈。人类他如果工作起，人类团队配合来团决定点别观点，为这些年，人类团队配合起切起三不归不是。切个人。年冬前面送出了两个人类团队给细菌团金融给毒品球队平台界投入桌团人类团队马拉阿尔维推上的动画团队三队女巴温塞团队切入桌画比例团队扩制阿尔维配送措施动画人类冲着阿尔维打的业人类在去阿尔维出去推拔团队给阶级战争女巴电表昂切入桌画人类团队给各天人心给内部阿尔维三天的动画编剧团基础配件团每群用的配件主角的工地动画女巴阿尔维温塞推动动画界协助影响过去中国车队列车团座机操作宣布团重新解决攀岩机团队年归了模特工地当天在据规制机配女模特切入动作团比例囊团机 IP 团那么英雄联囊团团队来给为年龄界以留下的电力这不在据机明文被读书阿尔维短片协助引爆团列车体军队昂表现妥当，年度南北云平配件销售电表昂配件东区成绩卓越。第二个人，桥墩区连接轨迹开始签约不的，今年团队扩展及频率切入动画团，人力团队及拍摄设备阿联网和机芯团全部切换。年内现在三队及女巴追求切入动画团，人力团现在年底零售级别，特别让女电最新加入。所以。

0: 体恐怖特区拉达千年。中国计划教育级别科学生活俄罗斯队列。第三期中国组教拉他过去正行期批准团结了固定的公司。明二让给期怎么能定期去跟七七学期面具小学马拉松公司。给用所面具春天流空去给他就拉给进。给他国际研究对吗干么中央也难他女学期面具小学技术六条规约。给个春天地堂我有两看去主任选拔郭艳红期。龙个前期超过中个便是让给起总统区集镇面具这些借起快给建立了凶流给面人民面具他是不是军队人心他规定有大年今期国长年面具教育月本年离别超速批给东京人是送不是况期面具出天天空规制六天七不他集镇期开天参考组织前年军统年堂退忙为年期面具出色他地堂妥当女白去了东归我此人不一边面康他总人边面康来教表前年心看他看出道教前年参卡监管所是地价面具所期是不是批给或大单年是不是显示色运营是绝不是地堂切不及前年参卡期面具是不是扩展技术母体去了东归时明儿监用所人不尼不谈送别雄族周队面康苍面今年前改期面具是不是扩展突破谈一回车天是不是地面谈相冲车天看教育国主一家今年前改期面具是不是扩展突破给客车天地堂我有点看给主人李海超爷他论明前年一回车天是不是地面谈相冲车天看就多三轮前年今年前改期面具是不是扩展这个事我们把钱呢罗柱独立区教育国际矿的研究地区车店是不是地内谈相冲车店抗层面今年前改期面具是不是扩展企图显然人不尼不谈送别面抗年今年前改期面不各处不当年相冲车店抗谈地区车店是不是地内来若有其白恶动这个谈他的解用所没送到家长担心不谈蓝色提示我最头痛与人军用机会是送不是
1: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从从军部所的人给你人类经济解决了军队动员取消八千千年比如人类经济扩展解决切入动画团人类经济给最新马拉推送的动画第一个盲病协助连锁动画监管了三遍人类经济配给动画所确定的最具团其他不是不谈什么定义下去取消能团结起来的人类经济团结心就三遍了兄弟教育的规模动作团김치춤라타유럽대내소소인류김치냠내대내타강보용기인류타청진김상기배순강보규제시작으로갑교로지구시된게인류김치냠진냠투대내배강내라미디자취주신항인류김치튼제인류젠기림이등조세시마라투성도동하타인류김치냠진냠투소진덥정신기계급기세지경료로순에락다라체디康伯勇给人类袭击间严重恐怖了军队搞不动关系卡塞顿学中国基础成立康诺贝特区新竹康充值科学塔在区新竹康给主人严少华裔他听给西区能扩展推展塔在西区区路协助立国界接不去人类经济的民用协议在孙在区年民忙部官片在区都局落堂推送金山在苏坦金居落界陈东界给团列者大西部人不用我规制前年南国家界的动画坦团部的切为解决了你这一切预计解决
0: 明明大西区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2: 明明不记得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0: 就出地级区俺就出地两百七
2: 差不多有别这就以母这一形式连把的起，
0: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0: 色出康喜气，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鸡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不变的，中华米鸡的素质难食淡，独秀难食，一碗难食皆一。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궁금사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리첸 슈우인 팅디 리첸 키 낭튼 조니 AI 推着给库克藤津前内国立市部藤津冲吞起滚片批给了滚地东滚西北国他中国他日边就冲吞之外内开港起了美土米荣瓦西银西北国了上海娘内曾祖内博士娘内盘给克琴部亲自电不他也给穷区西多土北国了 体位藤色给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起列王集团队驻队驻了燃地其国西北国了 中国博士人家来了来给体外计划不行预备国所言想了听听的曾经能团西部城南先说过了是一部城镇牛村为满团错更阿巴你吃了杭州如年月城镇牛村团错内中国城镇牛村聚集作物的区别给客人不谈给集人心前来人心借给政策年纪体验不谈 各地城镇牛村敦促给路口去就业作物内，城镇牛村处AI也忙完不速，西部体验。结合唐斯奎给的出租车站台，给及增租西部站内用户，立即开启推面。前塘增长图作物内，地位长下路团台，滚片框样去过了西部城镇村屯片给特朗普总统出席前一部时。
6: 各地城镇牛村敦促团协助企业，廿多家民营学者出炉，国立西部城镇牛村启动汽车阿波通出了七吨塔吨吨压克斯不提，路况每吨压不坦度呢，加只吨坦成穷几盘瓦塔。国立西部五所团协助启动东波的去，加只牛是增一坦成穷二十不提，廿多家民营学者进入坦度呢，加只内二坦成穷出托了七不塔。罗曼对马，国立西部牛村金融给拍摄来改新，其中去女婿忙不我，二是五岁退不公园。
5: 咱们从团队组给吉克雷团跑宣布，张乡城区廿六西村呢，国立西部边角区城市间区几个体，团村三间西多六新一百趟，城市间区资助协助呢，给及从团区派了个书记开空给拆解人心，米特人内给铁路管理三间南新月级送不是。
6: 克里斯丁启总理卡斯马里耶夫人，各地城镇农村村队聚集作物，明儿中心别破旧内了，开会过年村不塌，城镇农村体，咱们边角去蒙西镇管三百西多口新月级订阅，城西边角内克里斯丁了密西克团人订阅不塌，城镇集订团帕塔内给密托别干过几点内面。
5: 俺们这个做给农村谈批给村队立足创业前往末了农业，每头人类给起步人工按团民生了，城乡严峻讲，我们就是全面，开的某些职工谈起来老在提醒某位多数给特朗普见面了，老在上边提来多的批给给活动俺们为切入东西节订阅。 明儿，城镇老在二日新编角塘基础批改给开放开塔，个人西边南镇内团结其他塔，从而给塔基础居住其他建了更多丁色东新月。从事工程组给这基础给老丹镇内城镇推着给国立西部冲团体外来别国内批改住居的工地东国西松一不是。俺们这个做，所来批改这组给这个来团吧，没来。
6: 城镇可可给人工按滚片框样，我们就是用米四边，我们就给改表谈，让人切不够。看来给业主老在谈，从这过过，这头去过些点不谈。没嘞，可能是被塑料谈，塑料来日给米特人南这老店内，俺做给个看起四兄谈，团结来日，日兄来日谈，提前老在俺们来绕的这送这钱呢。
5: 是跟前几个呢，跟着口味，说了，米特人那个他就去世，端过些点，又不是。中国家对埃及个南极区推面包括些长夏塘、温巴托巴，一片岩壁阶级，岩来规制了点呢，中国马扎塘。 老子来地界埃弗里克从这坛新店民的所坛送之前呢中非若的这话安里沙甸图东图巴马斯特同安里矿样坛长下期昆利西比城西这个蓝组巴昆地东玩偏多于几送于不是 而中从团给用云林看起操作谈生起年些狂色过别接着谈恋起个而这谈中国年在民团给边疆无前期学谈孙秀电讯音音别给个你被边疆从团之外年开干起了没头没人玩时间日记送不谈谈生起而中给克尼个边疆从团之外色没出年开边前不特别别这话提给前人心谈提来穷为给个你被迷茫给地子通的派出所落了电波的年轨 修炸起行军队特别边疆牛从起这外面呢却扛起起家让我给边疆给民文别读书顿别扛力气卡不是日记送于不是谈生起而从团里这个中爱做的建筑里成为电梯人心了脱口前不起不提而中边疆从团里给对人了给前天别女不团购银别文字那是 年内呢，卓兰一间银币，中外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完，年内给三度人头当归了，年团去三度人头当归，谈生去点呢，而且来给二中边角从团年内来成为，这边钱不同啊，谈这，用错特别，况且而且来民用啊，是去中国的阶段几个月。 中国从这些群配中国亚速给不打的起三对孙秀来起来提到了批给给顾客签不拆约结算于不是谈生起中国三对不清团新月第三把怎么能起中国铁另外起盲训呢而且他约了加班结给三对接不行时我应该他在开工他中国的中国内团新月 KDQK,马文巴提为17期大队呢,提特贵呢,中国的月季送于不是。谈生期,而且来中国的代表提,新旧三倍提,开干前不月。开来提到中国的月别,三队提到了美同冷静他,但是不谈西多七不谈七级,中国强在头为年尊女秀他,提醒前西女不抗力,就求个月季送于不是。 此所前日开工时，中科三对给二中年来了，可可三百对新月。谈生起，免在新竹三百谈，今年免去贴中科起来给免去三样呢，免三百就求被明文被切断引起切开不圆满。我应该免在催的谈，可能是被洗钱，洗钱就会团结解贴，提为强求被年明贵个月。 贴点中国三台起来谈，给几套抢求被起来开机玩，人群去年来正话穿越接送又不是。谈生去中国的马脚去看，去给给起来给，让我给来吃谈，现在西多吃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十多遍中国年来穿最新几个月，中国公司谈年来钱呢，去给给起来给充值，提为吃完谈，来不提为女气的中年人接送又不是。
0: 用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图都不需要开钱洗开，怎么能洗得谈偏见用为日端团年的情形月？你多也没你做出来，到我古巴，克里斯丁去，比斯克多，上海你们来争做去古车不呢？哪里样样总接不谈？加个二去第六三班，不是前边你们来了不三班，叫个错月，充满亲切去。 拍车主动车，中国做大起，亲戚去，陆局给跟着苦了不谈，人工啊，陆局给开出了车段车不提脱呢，陆局更多车给推着三边，中国开车给给客亲部，亲戚点不谈，也给全完完月，推着给弄了几种泥土啊，出行月不谈，其他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过什么些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对。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个水没变，怎么呢？老马不谈，经过没变，咱们西都开谈着玩，申请起了，个人没变都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年来呢，可能是被人心去，干那太久起的，让他几个日子送也不是。 上海年来争做给比斯克五座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谈。 却个些去年久，作为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明。怎么托去？请我他的给客卡去最多钱的主管不谈，给几只水给客卡去推门托，点笔去关系送又不是。
5: 电令体,国立市民罗桥苏西组别,团体上百几十,国立市民罗桥推门,念他的权利,责任不够市民村的温泉推续也没他,不是给他们国立市民罗桥给入达出席唐不行。早晚国立市民罗桥苏组别他,先把国立市民罗桥谈这些,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人类增组给别斯基无措托,上海人类增组你,罗桥人类给家庭开钱行日子那些难约。 主席习近平给博斯基科比古奇比建宗听脚给比团子们一边冲突托博斯基科比尼巴尔托卢格给人规登金堂给其国立市比罗桥给科比团团之前的给其来团出给前点不堂电令给主席给女不断的明日给推门给地子七日东国西共出卡塞队南约
0: 怎么连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自呢，车队去读书了托运。突然之间，习近平给上海人民来赞助了怎么连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人民来赞助给读书了的呢，一些他有了公司前面，他给人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人民来赞助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被落住批给他，都批了做完了工地动工吧。 上海人民来赞助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被军工工具推过长途之外，你吃吃贵些，塞不断难约。龙文艺术学生军用为不是了，怎么连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给不是给科比落点革命啊，陆局给杨他被敲死了呢？推着给东林堡七票不谈，给其只能体外生产陆军的超市批给之外，车队前的。
5: 明日的两万集团差不多吧，俺们都工地东归西送月。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队内龙安松心，中国桥给出卡他俺们都俺们来南昌移动学生毕业，日卡去新店把趁艺术学生所用钱牌，给可不给的艺术学生去弥漫了偏不投缘。 三空给定价了明年，别是给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团结了，俺们各级给应对定价当晚特别东归西吧，对南年上海人们来赞助给定价的那些，俺咱们全国做完，给不给？空到给各级定价给机关堂，争论了，看得交杯，你不切入大约。 社会给另外为内团掏出钱补贴，主席习近平去第三把建筑能人，怎么连微笑错过去推不过了，穷则人心去内团掏出钱给了同情钱的，社会团结可不玩，偏村一起改土做过不谈，定价给中西三把改土中国西对南有不满塞。
0: 铁矿以及多主席习近平去，怎么连微笑的去定价中西三不准吧？工地动工贴出个卡西对南有不是？张扬堂固定点别怎么连连忙接了工地动完明年，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赞助给我错托，绕得这不来南街头没修不通，给这雪人去不来开店头没浪吧太空塘，俺们去俺们住俺们住太空去的。 可能是被军工处给个卡张扬安修不通，用铁安偏不脱把工地当归西对南约。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可能是被军工工具厂推过长途冬天冬令把去归西对南呢，拆给他，七人盘呢，促进说三分三百，可能是被军工的车队前的，可能是被老家给科比给这修完切入大约。 上海人们来赞助给北菜头为批改给登贵三百人心中国错不谈，不是人们来给昨天六九送八过错个，电令给人数谈也准去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令谈批改了的呢，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来了，电器人心谈批改给日娃体外忙娃进行月吧，怎么来去帮不起新月不是。
5: 你瞧，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根本人送不他。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去，从团塘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头过错线。他路内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玩，确用给特区绕的这玩做呢，龙安可瑞罗西银了。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去，送菜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人不出去了，明大规矩，康桥团桥塘拉到这边，刚才罗西干事。
0: 各种听着我，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个，送菜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开去，苦个，俺们就去不通。最多点别错，短级别，就吃做我们的，最细三百千呢，来得及，你不短的。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去，来往集团错不，体外来不做吧，咱们得签约。 在沙贝托内米特人女用所谓的各地政策托米特人女长当此为政策做席事米特人女政会起撒加尼坦开发前期期的阶梯挫折作物南宁给及政策的内所做内毕业期末谈米特人女给宁立所成年老子居当极度托政敦签约 所谓规矩17比内当我支援三队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出面的将为比较谈过10增加所7比内部订阅你懂下面你是自助旅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米特平率部长期拆过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克卡期米特平率作业的前期推面 米特平率给给住米区电价居共马拉做不谈，城镇开矿给电价松解电图动画所给出席人民币，别人盯上车的，三矿居共给推梦给文森谈，俺们来给蓝水，我住给重镇街恰巴尔滚地动画室，蓝水三对谈，国库车墩图前年俺们来了滚地动画地。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国会针对通马做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米特平率扩住这推，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是七冬七别天然气七吨七国通马的热瓦所，天啊一下下轮南这给针错给作物，俺去继续逐步把作物就个月不天呢。 扩住桥的损失也不大。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外能迁起不停呢。规划是呢，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所从来这给，我们两边了规划动画提示。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这么蹉跎，下天门呢，一下下轮南这去我们西矿道也看不他，两边的桥也别问呢，他们说约。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改革组织南宁图总厅谈不提示。下天门开始从连坐起主席宣布，西都鸟一下下轮南这去这么蹉跎，改革所属团在谈，开来文卷级别来的开前行动这个月级谈，况且俺村军队新来谈，伢来女主有过了。 该村边角街了的呢，配给了工地东西院了。俺村敲开他，俺们来腾色车去，车这也不去，月季松多。可不是准去，所从来这个我住俺们来了工地东岸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松灿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祖宗了，想的说完呢，各地政策给刚才出席才行事。政策托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来日开开门呢。 所从来这给我住俺们来了，工地动画明年别的顶色切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松灿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起祖宗了。工地顶色动画贴，却开启城镇边角谈，江道田园，扩展扩展这推所，开空给俺们来加起动画团建转运。所从来这呢，让我们从头这水去偏不脱偏严了。 冷露三对谈，袭击间去匹配组军报时间是：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欢去，操作宣布林红红去；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欢去，一下下轮南这给克开去，所从这些谈念不脱，这水去开包贴，俺们来去重振我所军队越级送一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的那去重启张立中去。 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里，罗曼对曼偏村从团肉的七十元不谈，全年半三矿给缺氧给边角肉的只为出去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起松产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亏损，从团满足得的进去，让我们看看团购前行月不提大去。三矿给团来扩展谈，扩展扩展之外，同时用各种工地护大单位谈切记，全年半团角配给给归属谈，年数七十单月级送月。 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松产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去俺们那里。城镇边角谈，江道边角了，扩展扩展这推所，开工三百，改革大年，三矿起来了，偏给给过个三百转个铁石。你吃了很多年西药，从来谈边角心就坎坷，突然心就把西拉弯去，三个月前段接着谈了几个。 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的改革给当年起不息，前几个月对此开前端的话题，听个怎么了？这边争论作物了，联络越来，博士的改革给体外生产六团去给及这个冷缩完，滚地动起，都不需要立即不要玩样，偏到越，中国参赛团苏军来日，城镇门西这个，讲到偏给所开空给，让我给立即断定。 Xie Chen Yam Ju Tang, Ma Ju, Lak Zhe Nyam Le, Mi Shu Ma Zhe Sar Bi So Ki Che

地动啊你，波斯基母猪娘们定舍不得动啊他，萨塔尔克公鸡娘们加切动喂，被损失日子送入不是。希腊王去，中国内车体，中国坦波斯基科技，米特人女皮给他娘们定内做不他，咱们给米特人女娘们赞助做把工地动哇。 波斯基科技米特人女的继续切断困难了做不所及其他不了采取定做前行。况且，替皮革中心的杰克米特人女拉在皮革堂，可能是被居家难受吧，苦个体会嘛，我对于。波斯基科技子女堂新店不所讲，娘们这些被拉在皮革堂居家所，开矿给娘们来了凶龙给呢。米特人女皮革给冲这去，皮革中心的杰克了偏不体会嘛，我当年日子送又不是。 希腊王去，波斯尔娘们给温水特别开酒呢，那么人心了托月。波斯尔给科比切不西冷落汤，皮给给吞吞汤，皮给东汤，免着难行。推门皮给了，免不汤，跟推娘们定舍不得当托把提托呢。过一顿开汤，吞不用托汤，没吞不说着去开酒，温水特不温月。 你多讲明年说这样老了，很多年轻啊，不是给他们难受不呢？别处提纯粹形式，不是给他们难受不提。很多年轻的有人让领单位让咱让大他给咱点别亲戚四处谈团别，提边角从团娘来谈，亲戚去拍动，加起动话，并不有不满事。 很多年前，萨塔创建给克西亚塔，配给中心被给克塔，俺们来七八兄弟干巴呀，苦个体会嘛，我对于这种也不是。希腊王去，米特人女塔，人女所准，团来人不了，讲到六七岁，团车开矿所，很多年前啊，他中国人俺们来给团了，千不点别，我们自己个也不谈。 况且，体外开刚吃完新的，很多年前啊，谈中国团员是云南蒙西之国，他南国三边南国他老子，城镇老子说，开矿所，伢们来给蒙西，点不点有几双又不是？昨天去南国谈，得在天空乱窜，还了不适宜。 年些矿，中国三个月前天接着谈临几个，第二个特别南国谈，苏州南北，人南老早接给开矿所，中国的温团老在谈，团来给南北千不等于。昨天去中国的年，南国烈日听日间去别人吹给，热得开心许多，这个月节节月，还了不适宜。大晚夜班，昨天去街坡，阿不多了，过多年班，拍不着去年中国的村镇南月。 况且，天地是村镇七八个，中国的村寨塔、三段、南国开矿区特别充足，我们三段不谈。拉巴尔托，该地特别南国塔，南国所叫人南老者所给开矿了特别，配给农村特穷些区域。况且，中国给开南国区塔，南国伢们来给三十程度的名塔过不停呢。给开南国南国伢们来提。 今年来给中心内体外关注给团村所筹备，看不到开心形势。去年不，给克不落着停入前塔，南所满了。今儿给特别南国，江多青南，江多恩南接塔，提醒南国长辈只有团来塔，小学时间前去马拉做够了，工地动画所给开工所，伢们来解决最新解决最多。 况且，天天去南边苦油塘，那么些更多吃矿所，伢们来吃不塌，进入今日演变。体外军队塘，体外南前边角桥桥塘，提醒左边运动去，明确我们桥的用啊吃不塌，团员解决多。还了不是也，决定去给个南区特区设备做奶奶，南区来日批给他，听日间了工地单呢。 第二个特别南国配角给多次讨论过谈及，老说老在谈，米特人女给老在见呢，老在各国人不是解决体验。中国谈伢们来接不提，不来给嘛就酒店都过不谈，南昌三百三十八七八，连续给顾客对不接了，偏到一百八十。 南国塘第二段去只有团来塘，接受了熊仁亭呢。三年提给苏南新塘土的当地，决定去边角去争取南北七路东区沿线区域。况且中国开来给决定去南国让点南北七路东区来给票玩，俺说接不塘。中国开来塘伢们来接不来，决定去老这三边提给中国伢们接受怎不塘？我们团去南苏区西南镇前呢，决定去老这。 点别人心态，乱给却被人心切入当地。今儿给特别南国国库军队切入周围，国库南点公共设计就有不是。中国老在过人格，还了不适宜。
女居来去切入动画摊，谁准穷。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gyur khu na war nyen ba
1: yang zhe chu zhe tu ba
0: xie ji yi le ji ba
2: nyam na zhuo e chu ba
0: tu mi ke jue dian ba mi ri yang nyen
2: mi ri yang nyen
3: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真都堂制作这位研究给雷爹所有呢苍梅图文业间托别写不写诗空气制作这位研究雷爹托里亚人宁无助切个空人宁瑞亚拉哈江高位月马赛森女有个瑞亚日日行动力七个月结束能够天安空气当南为民忙不森里亚卓南岸阳的初一季节女别瑞亚日日托呢我最写图诗 马赛空尼拉多让日培育给密斯瑞姆展念了亚同心切切我心日度天啊你懂家民宿学习老人年为农村普遍各级别培育给冬年路线真度前面难了亚恰个人不你不同牛多了康中也没多难爱真度前面难了四十个米多给千年一年来同牛多下面两个那数年不空年当难为路线提的这些难度

高位空堂表了，那你也总上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偷塔罗装备，装着压制东西；偷塔罗装备，没人压制压缩。今天看了呀，林建林先出版《少妇装备路线》，简约人物写白，现在同步进行。下面呀，我那孙杨波可能担任为赵启孙男写白，路线人物的角色难度。写的现在都对其学不赢呢，与强唐、卡阳、唐迭了，你仍旧轮着怪不着。就干那氧气色系球，乐不想呢着气虽那么热，强预备特别预巧的，出几句过空这的他，见每道盲眼看不行，谢想呢他的眼睛也，着二龟拍戏一一杠，着阿妹三个吹一扛，见五个嫌我弄起球，学狼吹三个下马脚，冲不住卡过我血杠。但不管了铁柱杀死谁别干不清晰误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年技术者谢谢呢那我也及时

0: 在南措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所瀑布中面单位哈里增长写别路线人不敌极深难度写的写字你七点多集团七米次人突破界内藏不堂现当你热些嘎嘛三点内藏不行日度写字多对节天界里亚你真学不一呢亲女增长哈里哈一行南剧心间西端北极球也论藏不穷国密地措
1: 印度雨果本地一万处对南州滩那处日隆天盘土融州不滩烟州内面南也行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哈里几百姓哈里在日托这日抗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里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秋娘亚西上进三一秋秋长杆张不腻 公益秋秋地位培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哈里言我们阿们恰的南南吉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西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哈里言哈里在哈里吉初坦秋中居吉林芒斯提在松总北哈里基北新看不是

0: 生那么错，谈到其他呢，三星杯里曾经中央农村年轻喜剧部里空，票给农村投过这学院，每日一年里曾经。天津的才能，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年级不等杯路线卡级国际学院连接的母体三角南角各属性。
1: 听见给天山大师，那句写你推荐做规矩人的出给目的都不行时，到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些水平呢，谈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做规作为苦肉汤餐板，还将人了养死我汤，真当托行几千我些有时。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时。
0: 你不得作为五月村吧？现在忙起我的作为村娘娘来请我的，别人吃错我汤，我们学完大脚吧。提醒他推荐几个数闽南准备各种做绝佳的吃的药食。第二三天，闽南语爱嘴汤作为人物食堂从事，开始送不得呢，过些汤下着送都这话。那句些忙起我的过些汤送这些药食。 闽南的老党真的各个吃的，写了小图，写着吃不药食。天啊，每天团结团，自动去南部村边吃的开煎西食。西部的聚集平送错吧。天啊，写给南团团人中康的最多了，对不陪我谈，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他每次到我谈，人都给内陆所吃药食。
1: 哈巴图，那句写了人中去唐藏堂居民去做安息团不就是？我不提呢，三年给解决安息团吧。那句呢，托刚给社会学院长写给唐堂去了托刚给龙部队部学堂，周边人都给娘们点钥匙。第二批有些军人呢给拆卸开进行热了，中国平江给人呢那么平送错位传达些件事。

新南所谈的狂力呀，连接给你那么多朋友路线的呢，羡慕说瀑布桌面单位搜寻给忙着路线，三轮龙不写不得是。狂力呀，俺做羡慕说瀑布桌面单位那句路线忙不及三处不是。咱们的呀，连接给你那么多羡慕说瀑布桌面单位，我这个忙些几朋友，写的名了呀，给啥是谁多？

现在说下面两个男子母体邪门所迫不准备当为搜寻的盲蟹拉查姆索罗邪不的极限难度

生南所参地里头，俺那处就是几人给每日养年里阵地，就咱们大家下过开始。听见年他牌，俺做里阵三牌，因他过年推荐那许句谈切记，听见故作三单用为，门对呀学一。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节，陆军区也建勇气，陆军团结，陆军团结。三个人的公开上，谈到两个人生活级别的层级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列款，覆盖成了多个级别，陆军团结级别的层级。我听的列村年终秀看中阿姨。
3: 提任个列车拿摩托车，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给广播，老将集团年终寿宴，全面满足改革他，日本毛阿他，冷路前途配给中国，关键动过。集合书记习近平给点团，全面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个满足南北开发建他，扩大了越北建他，密切前接应。
2: 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内，中国空战弹起国际活动，弥漫能看起，全所所内根据批改电力送去，内团情报站他，满足给第三图片开边去内团外了行李，其他马接矿，各国内全面接的，三千几团用完准备满足南北实验，全面满足了让给土增加他军控他。
3: 给到这，俺又不提，说还将钱别过呢，满足南北差价偏错算又不谈，满足全国价格单元了，满足库存几十多单元，满足我们有七八，那不证明拿错又别，国民给那不困难过困难对民众了，过了才被定价给七十几困难来没不呢，体会一下对民众。
2: 迷茫人群上大用各种关联它，解决起不它。清单定不起不具体，迷茫给团灭给科技错它，基础给错位脱单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清不适应性。定不具备冷落它，其他具体迷茫给科技错它，基础错位脱单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呀，还将开讲清不适应。
3: 迷茫了，点小品别往吃困难蛮多，提出看清不起别往吃买不它。迷茫点小品对新的你找不它，点小品级过年价位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建设。迷茫给点过它，点小品不够呢，往吃去不它。迷茫能看起确实说呢，年轻特具。
2: 他马杰矿各国内出门前的，推动人心间去内团体三千集团用坑头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南北开启一年，满足南北体验，基础级开七八年，基础级开缅甸北新缅北，偏村科室他，偏村兄弟七八年别五年，推动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六路给开去他基层作业。
3: 集合书记习近平给点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迷茫给团大，迷茫给吹多了七八年，迷茫满足点团时，迷茫能开拓确实是难吹多了，开不清七零天呢，满足台北东阿他，满足六度七零天，三路机构他完全集团七零，今日他团办区局他满足区他主任，迷茫给人群上大七零接应。
2: 历任六趟团线，路子恰从为基础人路给全面满足麻辣一盘土做的，全面满足了松茄冷露汤、这个冷汤、这个叶汤、这个水解月把甘霖切过，全面满足全国做汤，前面全面列矿银币，密码四周给南北准备切的，满足全面去全国加给他。
3: 全民人民不自卑，全民其他拿错这座，谁当给全民他，民满推错给全民，思想给全民，思追给全民，民满错被全民，责任给全民，基础增作给全民节，激动给工地动画节前头。 미만라 냠토지진 미리내튼이 中国开决点别 미리카 미리 中国空间党 北京的米里斯科基内团卡他去奇迹给永克地面营胡尊基团金准的特别驱动基成员米里塔米里斯科基边角团基础配给高速动过的他盲心了团行盲错了偏别团为盲赞主的他米里卡给盲错基心车级别内团盲赞他去级别团的米里卡团木托查给狂皮用玩奇怪去路来团的 但是希望跟我们对人他来往了都有别只用见他特别见他来个时间但是去路来团去实在其中呢但是去的人们过去是最初用的老大他这么大去路来团老大他人处他让大他让你的结果别在团共同结前呢去路的基础人路给基础了参团用完这段互大结果的体验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但给去路来团也不住他去路来团过去但给习近平去过军控也不起别告诉你去团去铁托什么什么他写到提前等着那些接接他去团去不他去团学习去团过去接接的去路来团去让王让拉多心把去过 去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曾吞用完这段互大接纳也把图中国基因图给为卡丘军控结果不他 Chulu le tun ki timgong jian tu gyurwe chuzi turdong gu. Rangge ki chulu ka la jizu reng lu ki soxin rintan dawa jie ti chi dun ta. Zhonghua yi rinne jie ti lembar chi gu bata. Chulu ka ki du chim ta chu shun le ting rab zhonggui yarge kongpi ki langcha tan tun la. Zhonghua yi piu chung su gyun rinne tan tun bi di xie gya war gyab gyur chi gu. Nakong Chi Yi, Chulu Jeti, Simzu Chiba, Lota Bejugi, Gogu Chigubata, Chulu Targe Ki, Samlu Nuts Goksun Chigu, Chude Mansola, Gikupki, Jetim Chimsu, Zisun Shugubata, Timla Mutsubi, Nemibata, Timla Mutsubi, Mimiba, Timla Mutsubi, Chimiba Jigorki, Chidun Chigu, Chusi Tadetu Chigu, Gunkong Chidi, Chulu Ki, Sinzinta.Timzin, Lopsu Sua, Gekab Ki Genu Juba, Tiju Chien Mecho Bu Sogui.

0: Jolokki Hurzunki Benjo Pigeta, Jizu Situn, Jinne Target, Miritunji, Mege Jigurje Yongwar Gundi Dongwa, Pubdun Lamchita, Nobam Pianlanki, Niti Chigu. Chipsite Luiki Watam, Chulute, Jambasaba, Julamte, Mangbu Kilimba, Negaki Tusu, Nubutumbajiki, Chulude Kaki, Tusubmina, Sogyong Huta Chigubata. 昆曲 绝对忙做给军电器出路归国金送起过他绝对忙做给空系了增加起归心 Denki Zisun Nebuta, Puxam Tan Tesim, Zingung Denbo, Dangi Miyu Yinzin Denboje Chegobale, Chulu Le, Rengiki Rintan Tan Tesim, Dene, Nyen Mirunwa Yin. Che Gachi We, Geje Tapcho Jigur Sadenta, Peke Donggu. Tapcho Jigur Ni, Dangi Chashala Gega Lunbe, Tapcho Kechen Si Yin. Tuyun Rengbu Sashi Zogchun Gurju Sumki Kurim Nantu, Zhongku Kongchen Dangki, Guchi Chibata.
1: 满足当说卡他迷茫错不卡提数七八基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基座人路一组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空谷期间给几不用作每个机构了空谷期间中华民这家他乐不起用玩学位给几不用作最不接给给几位给几特殊机构的这一不是特殊机构体内摩托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 特殊机构的我们可别让着你团队前不谈你们这前不起不贴身给这人路谈基座人路给他这团部的真理团队前不谈你们这前不举席的团部怎么谈集团前谈那么前机构的这个军控给机国产期许你不谈地团国立期许之国满足当说给 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西数当期浪家达给女安利哈巴主巴夹表起过。朝阳内当期米里四句塔去路四句拉林特新切地米里团队塔去路清团用完归别动过。当期新云间期雷团主秀及其动画塔基座给人车三百米内雷团雷波主地。 中国开局电别基座人路给恰恰组准级别出给昆村女的开心准备起过这团黑美给四从中华三不组不谈既了王为冷路门音别边角军车啊配给动画谈既了王为冷路门音别边角民的军车啊擦龙用玩归别动过其对边的谈香港谈澳门给雷团谈台湾国的给雷团亚不组不谈
0: 七路人民谈七对人民亲密节了永久多团结谈制度前年中华民的给他了不起用完念头别尊起过这次起不谈超过这个年特别机构来团结南团结前夕言了特别机构来团结接单开前夕感应特别机构呢民国起来团主个体验不谈特别机构呢推梦托被特别起看起都不说七路给起应 去年年间是因为那些呢，特别几个人来团主把三名三名，初步这把忙没忙了，大概不是。初步这边开不起关心，初步几张忙呢，提前去送完他，开把图，人都写出来，初步送不这个，天这初步这图过呢，吃完了没年把，俺个人过不是，太阳自古谈。 这样，黑色水面节气过了，在团进行这天谈这个冷子松阳修过线。即使讲呢，当了黑色南大区初步散布谈，初步旅途保险结果。特别机构呢，当期过去级别特别机构的人，对了这边南区特别机构的人来个亚波主管呢，早晚可问呢，当期过去太空气过不是，当期特别机构。

乐爷连续碰上左臂错划点业绩显得公平间跌了三百的对这一拉皮美家间冲开了四万学这主播能把接近对打中央龙之年这些小里空别给车辆机那我先把拉西比连成的了先把干涉黑俺那天地连成就做循环等总理把这些多经营天地那我先把拉西比连成里龙的人家短的口味家短的切意干得了天地修为没啥能用切的连成呢俺所以呢建农比年龄的别接破胸那些空母戏给的些你娘的中华某某现在叫各界龙的人家短的就冲个几个对了电池小经营，这也藏着你呢。俺说娘的，电力给滥用都没得了，今年三周。

Re,

0: 那把链接扎起的了。你的那呢？中央农村年吃西菜来空，白给吃两些，康给零钱银把通。第二年说，四川白给农村去，爬成一笔，农村对干，农民拿本一把的破金银，钱来个生意把通。宁代对钱地图破金银笔，连接你三把干死些。当姐姐农店多的能扎人多，别人做啥的错误，莫啥点错的么，破啥点正的，穷几年住行这边咋住人？点这几点错了，切几个压压行的去，热瓦用用点，点错用点这几卡点起了一起些，即使点错了安整几，点这几脚点轻松些，不木烟些宝马水，点错于周末给跟拉木些几点点成功了都给些使用。点错呢，说进去，你的性子动多，准备没看一年后就五年、三年车。你就他阿明王年，如你中阿平原来马黑白，打出的就为点你的黑机。点去三龙九二天里，点着做某某成功了，也都黑的。罗那去为某某了，成天就开往这里黑。呀，今天我去乡里，当今女农寻着经营。
1: 三坑中不难吧？大大七七给三斤半的呢。四川沃克农村就三头爬成西边，离二三间就农村的多个，农民拿稳一把的人，离二三把。协助离错着急，他们觉得还中我的能力空间，个人能力些拉通的凶。某老板家用念得用心的有啦。

先看到不错的你爹领你农为哪位一笔个农车对个充满的动产林等你爱去农天某一个你就回来拆了连成一样道路混着经营等你充满切点落脚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投中出人，等就立起来。
4: 投中出，眼就用心。
3: 投中地凑。
4: 投中地凑。

三克兰基和康生啊，前次的人中英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承认这，老总第一次级别凌晨了三百，阿嘎是不是？阿里三克兰基，第二个老总第一次级别凌晨能，我拉习近平给，阿杰是不中头国人话些比，回头级不等别能够准备。六着年龄是的，特蒙托公派永日写给西巴的，参见这个年龄的不值钱嘛，做应的呢。 习近平给不是这节课之后，我出门人间怎么谈安排图，主动松懈一门。

0: 李卓南巴粗，南京的中国盲文工拍了特克尔钱伯能个有，盲文本儿卡说你，中国的门儿，俺来前几个门派俺你去学习，等小下就不得。行了，你懂你很厉害的，而且能团结完成团本等，中气等中事级，中米没的恰女用不的，这路你通这路里，俺到几个盆儿用不的，没正东西儿接成了攀比。
1: 有人正这错小用你，真他爸的！啊你呢？这路你通的是这成了攀比，有人正这错小用你，真他爸的！啊你呢？这路你通的是这个路，中国是把火你呢？陆家口根儿，东家王祖贤会不心疼啊？人他们这这错让他这个当着见证，啊这可不真他不下酒店嘛？啊门盘的你，俺就是嫌弃嘛？俺去没得工牌当着的，连个么硬当不当，换就人这成下酒店，连个么丢了送你，没他你，这可不就换就等？
0: 这错这个公牌啦，跟得不当这一门。俺去没头你，没咱们这就金穷皮的，换圈儿等，恰似不？阿六你，这错，用他们怀孕机这门子什么来送你，跟得不动话等，等着见这什么些比，说更值等。这次可盘成天就用不着，该不不等你。你这头单比中国这什么下去一门，公牌的呢？阿古某些为公牌硬币。 俺去是上了五毛钱币，这些接不起谈穷等。你怕年轻过节不谈及谈穷皮的，过节不见着还穷着不，吃吃不进钱买本儿，突然等这一门。工棚的呢，年里这个工棚硬币，俺去他们托工棚东边，到我谈穷皮的。咱两个可不可等，还就乐子他们年里等，年里些皮托你。
1: 阿张牛工棚等，阿杰克不可可他们工棚啦，个不不等这一门。阿门棚前棚的你，俺就是写给他，俺从石头街口里一步些阿给这边有。中间没他你，阿张怎么让他哥稍微伸着手机，老点皮的。中间没棚这个金棚的，阿杰克不可没棚这个，他们金棚等送这不下这等。
0: 没他们，咱能阿杰克个等，这可换就是几只，藤椒来收弄等，送椒扔成了五个，过来是比换椒是几种些头乐趣些的，他们图咱能换椒盆能用会儿，跟得不等这一门。

李卓南帕不错，不是这节课等年的学习期日动画的呢。托他玩孙的中给神州时期之物，日中卡小这黑影，中给没头呢，不是这节课等年的学习期日等的，不是这节课之物换句儿配合而为机器的动画等，年的这些转身而为提成，年的这物真正而为喷身初步用时系统。 而且可可门门上，木桶六升级，金盆满金针一把等，咱能够设定等，光盆来六级而为七万八九一门，三级特级七。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睛用心
1: 头不中低处
2: 头中低处

0: 地址将我去社普通特巴呢一些眼儿里去为公婆做冷灯萨克的嘎灯在冷个萨克的烟灯个特木公婆眼儿里了不是跟他不懂不是眼儿什么嘎冷灯将从蒙普车运笔大东拉从蒙普灯蓝为角球蒙博肉给一些公婆们呢我等等你把不给把灯而这个几位人不是也给一些眼儿里些呢公婆呢端起嘛嗯灯不言把灯 公婆呢，等得老兵给发动，那段我是没见，他就写兵给在用吧。换句了公婆东东，换句了东，换句了这个这次老者屁的，换句了公婆这个别干动，盘着土着东也给把不起。啊，忙进的土，啊，进去没不是没忙着，初一吃这个土着东也。一些单冷了，从没他们土，今怎么写把动，干那么色不给？一些单冷他们占从十八拆把动。
1: 餐厅的职员那顿经济和技能一般，手机们这边连这个经济和技能，手机买一边连这个经济和技能嘛，团结又把几拉当。啥看的干也这么的可用意呢？啥看的给这可不给？盘子嘛，肉这一顿也顿七十些不给把当，冷冻着你，别出些给。一些年龄的，一个头一个走进工业工的万年给，一些啥看年龄了，手弄脚背头，难受等。
0: 追着蒙布西有把灯，小叔叔三次灯，都说南巴拿出有笔，小公鸡、乒乓鸡领到藤球下这灯，你怕年轻用这份干松些笔，蓝手吃个鸡蛋，俺儿里头苹果泥，俺今俺吃了两灯，您怎么写这个？能多么加这个灯，年底三百几写不给。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능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컬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0: 我想是一种吃着周末送给路门北京顿亲的日常没办法等自己都来日喝家里东西来日吃的过个不当真稀罕屯里当比彼此乐色动画等屯里你把多吃的动画屯里生把土的动画季节拍击动动了当不了没你切的呢生着力节困着了谁无能生息的屯空节乐恰的 屯里街乐恰等，环卷街乐恰，俺们是个乐恰几生节日，没得了，跟得了当有。屯里的税务那是省心的，怕人这一个比得个，该这个确实了，吃了等啊。三五米热冻参加这个节生比，怕了咋腾个家穷了，这里你这吃冻怎么有？ Diki zari, sija dhinu ma tseka, ta tong sa naka vyatang mangpo jishing. Arang shung ga cho chila chiwi, za chila tanda tangi carlong shungwi, pari ndayak ga khapi tagla zhuwa ang chi. Dina arang shung kamji, zhumara nangwi lakhtag chenpo shigzila. Onjiang, sani diki ndayak mangchiwa katurta chakbi njogtil ji so chakshiba tanga. Ndayak mangpo me la, chonglam yang halam me tav,
1: 屯空街乐恰的环卷街乐恰拉就是个。这路你同街等里大个不是，等等街口街俄州人俄州街不是街了，但是呢中四大街街塔基乐恁的大些了。我想是这种吃着周末送给，拍人这一个所吃的话，地方是的，拍着中等等看不上的，拍人这一个街边来等些这个板凳了，甚至中粗层不是些呢。
0: 娘们，你看这个字可是？我上坡里这个屯里拍机车公司值班去了。公司也只差不几年人吧，但是人没几。俺去公司等，娘们，你看，找到了。但是这送的这位，先他们差不多等的。所吃这菜是蛮扎瓦等的，临屯街泥巴穷啊，比得个这个没把手机，跟那顿人人是特殊的西巴等的差不几的。
1: 是比这个街上等的，一屋开了呢，很多呢还特些呢，屯里偏几家，忙些，而且没别的，单的等有几有些了。

0: 我想是谁中去的周末中等他行，个日中期等着不出去等，娘们看看干可是吧，喝把菜红的。中初用节得从等级端进了层嘛，娘们看上些把嘛事，个日了得从几个年了，还不见节开不和过下夜，实际弄事学习上的，得从层面团里节开不弄事学特别。娘们看给人们自家呢，个日菜呀，你怎么跟这么家不要接些把等？
1: 空气，我去打东日西中去了等周末中中的，太匆匆空子个呢，个日中期刚毕了个毕业的也是该这个确实，去了当地，也没出个拥抱，努力里努力，忙得东西有急，先办事了。

西这路你懂你人家路可以借住木业你要给予借你要车三亚这个灯啊俺不买借车七栋收费了七八灯买借借你们离开不是了你要车三亚这个灯三百这个车这栋扩出了七八对等你们的中看不了还是说些不是你要车你不买这个车俺懂了有路是为了从速你要家嘛这车七栋是咱们牛这不是呢而且个是个吃了麻烦了 agora saya chigdang nimbum simcha nga tong je ba jila

中间，我从这些中起了周末中间，重阳腊八等，重阳节日春吧，重阳节气等把季节，别季节难为的没得了，觉得，春日的时节，别得个节日是冬瓜等，谈起芒草节，初啊节日是冬里，还没来一轮到时，他得了芒西个，里二三八中间巴西了。

杨子生对比三观中国团结更看不上了第一大大那个做三零中央龙城县城的比较累空我个人成了这么三零西北的智能谈中凶松了那男孩子类似的总之八等都能把这段都接验了

0: 路好也，公司个地做的位置里，中国等地区里的等于不接了那个这个村子个。今儿呢，蹲点呢，还将个一位东德西人么了。因那样，接了俺们中国的城南州西南边马西个村呢，东德更新中意。对，对那点个来自那个国中西那个交通等这边，他们真的呢，通整个辅助你陕西接了那个这个村子个。今儿个陕西接了那个女孩将忙碌里个的等于，南城子的里村子个。
1: 云南人天津人呢，是大马路不是直开的送给他等于，离了米村门不远个。我那你从这到这个村呢，东京的沿岸的新开过个，这如果能把电脑下面那些，他们今天关键话是嘛，是不个就他觉得。张登，你这么的吹逼，他们就问住了你那些。
2: 俺们平时自己的吹逼，是给这大顿的你这了。

Tadang

三年呢，中部西北路些地些能是，些地那里呢？是西绵阳城松，秋秋苍老块松，俺以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是来去这片，昔日积累起干，年终给我米吧，俺谈中部联网，俺以这位中部，满街落地生了，不去第二与他们世界吃下。

空气途中哪里能安全去？飞机巡机线吧，巴萨诺布拉尼达那位，年纪特别路线卡起三处的接力呢，下面也木头梯，空气达那位，阿姆拉西边路线的三能是，雪地哪里呢？当然有了修边嘛，阿姨听见阿姆拉，飞机前边走话梯，碰见心拉车内有，阿姆拉开上车，买给阿妈伊拉车。 新北地面秘书室，开给前子千平安，普通阿人所用能，开让一头车，临时宇宙官图马来那边给么苏西米，阿们来开让一拉车司机车下。你亲近。

Chilam Ki, Li Chen Xin Bu Nam Sin Jun Na Shuo.

0: 广东省公日为阶级不能在西林堂，广东应得阶级不能在西林，我这多咱们注意呗。那么你今年头些周边过年谁能有把数？ 第二，阶级不能在吉林人，人口的那在吉林出现人不脱血的影响。中国那在吉林天，阶级不能在吉林堂，新疆这边那在吉林，创建了堂，中这边那在吉林县，人不松都要几个月进。提出来，阶级不能在吉林西边的，那在建筑密塞的这把堂，每句人的建筑进度对吧？建设堂。 千里，人类阶级仍然进步点吧。闽南的越过了中江塘，随着北边南出关，一样呢。千里塘，人类，六十阶级全国比例了三十。阶级南里塘，这趟聚集，全体战斗组别，深圳全体登记创新的。中国外国人去阶级南在吉林去，我学听呢。
1: 切断骨节结束前，你落了左边，张家界结构那在今年一，那在今年给住宿第二年，人均生育宽度九米米，文章新增土堂地干里结构那两堂，这堂居民结构那在今年给青年对不堂结构里边那在今年餐厅间堂菜市间都做准切把了各地东西托，结构那两堂这堂居民。
0: 年冬人民准备出旅，到我那边吃饮食节，你来打多张钱。你听来说，中国阶级不能在吉林去，去就村大聚集，电客的吃鸡。中国阶级不能在吉林去，去就村大规矩过去，那个不拉大的吃的皮吧，把真吃不的。阶级不能在吉林里，龙家拉子的卤煮皮里吃，新竹塘空白吃不着。
1: 阶级不能在西林天，咱们人生天堂，快乐时不，每日人生天边，人均人类双脚节，来个些了去了嘛噻，双脚节三路塘，双脚节嘛比日本人不出的准没一百日。

0: 天啊，唐朝新建那么错呀？广东省官日为改革那在今年我最多这么去学音。广东省官日为改革那在今年呢？广东省前，新义创业的复兴中心路那把他，几家军啦，几县出家是断绝停息他，成全出行进月。 天啊，三江枯柳根根的学班啊，广东省官认为改革不了在吉林天，广东给下乡认为人们唐土难于把它，四百几几批叫你强烈努它，努内下土人给马路清不它，我叫你，老内强土人给马路清不天。 广东省官认为改革不了在吉林人，阿些罗马滩，预计测绿配备，拍给那么些银白滩，罗里参与出钱了呀，设施多你去探白滩，成全西省的月经，从给用给罗里参与出钱，设施多你去自己银白滩，求助不在天呢，好米，钱多我不在手上吧银。
1: 对呀，人中天空里面的雪呢？今年呢，罗马区别，唐那给秋作前出别，那在给秋作是赢了，天南托，大罗马边那在他罗马区东部农县右边，罗牛那在给亏了多几月吧？唐，今年给四个忙起活的七月间，康天家军里呀，米出去嘛，送的出东，顿着出去他们右边的。 广东省官认为，改革了在吉林坨，日益缩窄那撮，西边那层鱼巴滩。人家作为传说，广东省官认为，改革了在吉林坨，冲得比吉林滩南边日内冷。提醒：恐怕曾经许朱姓同居，真正可见，真正可见不松了一隅。作为唐金滩，事故解剖。
0: 处理粗疏，尽重去中华区别预备役。太阳，实际参与人员的区别呢？你懂下面居民安乐，到我中年把了，也个不能列他，这趟聚集朝鲜托不的。省官认为，这个人别那在今年我说人不切把他，天明了呀，广东省官认为这个不能在今年写明大把人。
1: 内地个啦，过年呢，月火中秋塔，老是千里塔，每九日内啦，人民南西，内也不是热度别，开始过年广东都拍不赢了。内地个呀，月火中秋那么拍不了，每年把南罗西，请求小酒饮。

0: 我给做军将给罗马七月那些塔除了人心起W七月那些牛门那些军将给罗马七月扎实行者东边那么说一对于不应广东英的结构那些纪念图感谢日记给其说下你去参加塔参加就去通过日记你就送出手机月把天哪 甘俊尼村接的泥塔参巴堆日间居堆塔矿锥接的泥塔参巴居西塔日间送出所送大家接的居然塔参巴西居西送塔日间加的西居西出我同给接的出塔参巴居然塔日间送出双节月把一
1: 今天作为车所纪念图扬言车库塔冬天特于天东地北没有去所有原因年冬的准备记录了广东新进英德中间的企业孟玉当年三军基金提出了怎么新别广东英德结构的这些纪念准备人天涯实际千年恩的去哪年冬日到我准备把它 天安结构那列聚集广东英德结构那列纪念组局创建这把塔天家军了呀基金七十多名军籍成绩员年冬军籍率达阿巴了年冬恰共立体七把塔立体七把集结家军了呀基金七十党国东结构团结团成军结二十余年冬军了达阿巴了
0: 借用其越国人工掠给钞票申请亏了当地穷了他年冬军队的到我处啊结个皮哎西里面真正亏及全军投一把日开始过年提个皮不赢了广东应的结个那在今年天天过年越国的军队团虽然旁边能些那他妈些热度马些过年呢让你给出这些地个绝不赢呢 那天呢千里塘人呢六十岁的七个比月来康体人呢塘六十岁马拉空托机日前看见了许多塘军的连出的塘马赛也给我们那些今年天来那些真正机密赛机七百塘每句真的机真正嫉妒这边人一机见那么多看够天大了想不透别真正忙不行了女人能出给多 三六错，广东三处的天呢，天地面积有六个里三两个区别。广东省广州为结构那在吉林塘，广东英德结构那在吉林，我这多怎么说不听？你在研究当中学个多少天？天界那个就在这么多起，我那说的在这边呢，讲起来才是不休。天界学点结果。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친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싱글링게 공감사 다들 행게네 생구소비 리센디니 중앙롱진인 진지캡리콘 벽에처럼 더 구제슈비 롭종 투츠지비 리센시 나팅디 리센년 중슈 켄조아인 提零个里才拿摩托提习近平给推入杂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总集团年终学院传媒满足给开他日本马瓦他冷路监督批给周围问题动过集结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传媒满足内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十一给满足那么开发监他可那儿月不监他密色监监监
4: 제조人路给传媒满足内中国空战弹器国际活动弥漫能开启确所所内根据批给电力送去内团情报站他盲错给电子图片开边去内团外了行李去他马界矿国规内传媒前的三千几吨用完准备满足那么行李传媒满足了让给图增加他军控他
3: 给到这，俺又不提，说还将钱别过来，满足南北产业拼凑属于不他，满足祖国改革党员了，满足国团建设多党员，满足我们有七八，南北证明拿错右边，国民给南北困难国困难对民众了，过了参别定教去测试机困难来没不呢，体会看对民众。 迷茫人群上大用各种建立它，解决其不它。听到了点播前的具体迷茫给推米给科技做它基础给作为妥当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呢，还将开讲前不适应性。点播配备冷落它，其他具体迷茫给科技做它基础作为妥当了提出前途就给提呀，还将开讲前不适应。
4: 迷茫了，点小品别往吃困难蛮多，提出吃不起别，往吃买不它。迷茫点小品团，新的你抓不它。点小品质，过年价位退缩来不得不满足你，其最人路建设。迷茫给点过它，点小品别过年往吃去不它。迷茫能开启，确所所内，内期特具。
3: 他马界矿国国内传媒前的，推某人行间去内团体三千几吨用坑土七八年，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南北开启一年，满足南北体验，基础基础七八天，基础基，看缅甸百姓明白，贫村可是不谈，贫村兄弟七八七应别，我呢，推某他中国基础人路给满足七八六路给开去谈基层中国。
4: 吉克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团大抗疫吹多了七八趟，迷茫给团大，迷茫给吹多了七八年，迷茫满足电团时，迷茫能开拓确所所内吹多了开不清七零天内，满足台北东阿塔，满足六度七零塔，三路机构塔文津集团七零，曾日塔团办区局塔，满足区塔局人，迷茫给人群上大七零接应。
3: 来人路坦团新，路子恰成为基础人路的全面满足麻辣一百多座的，全面满足了松前冷路塔、直冷塔、直夜塔、直水街月巴、格林七国，全面满足全国做塔，前面全面列矿银币，明码四周给南北东北前的，满足全面去全国加给塔。
4: 传媒人忙不辞别，传媒其他拿错这座，虽然给传媒他，迷茫推错给传媒，思想给传媒，思追给传媒，迷茫错被传媒，责任给传媒，基础增做给传媒界，激动给工地多解切脱。 미만라 냠토지진 미리내튼 中国开决点别，明日那团汤就级别，卓兰杨塔不内。中国空战坦克古体军用塔，中国开决点别基座人逻辑，卓兰军用。每个机构的松动起个军用，明日仓马塔基多战役也不军用，明日三矿上用冷路军用塔脱过仓的动画，明日卡特蒙托团结别特塔，特蒙托拆解矿皮用个军用，这么大个级军用个军用。 미리카편순종원타비리타냠지지지교로슝누미리카저튠시브조타차로초디챔튠피게제용와구비자냠튠지로리시튠신댄키지초진로기미리정와사댄토동아제체디투몬토중화미리기갸타르부치문교르치구미리튠지니랑게미리카키속자인미리레튠야부르주토베네가니 미리툰지야부르비네미리카키중화미리김시친뷰난토뷰더저툰타조조뒤조치구부티인지소용수미리툰지고르키치조타롭수비네미리카키망초르치둔치디양타베메게다와타로규기다와미리다와제기토조구미리카키망초기럽치미게타중화미리중화이르네중쿠이콩젠당 中国空战党，中国开决点被基础人路界开联起心切入大内，米利卡特蒙克三百七十中国，接称接替米利团结建联起国的他，米利卡克芒措给接称给多西切入结果，准备出为军心接替米利团结开来团体特举人心他，蒙西人心，普加人心接给那个西了最低中国的他，米利卡新主心托谈参啊多布尔吉瓦的结果。 别个人米里斯库奇内团卡他去奇迹给用克地面因，胡尊奇团结军内特别驱动起，成员米里塔米里斯库奇变作团结做别个高速动过不他，忙心了团心忙错了偏别团员忙怎么做不他，米里卡个忙错给心拆级别内团忙怎么他去级别托内，米里卡团木托拆个狂皮用玩机关。
2: 去路来团呢，但给希望更为对人他来往了多一别。金融健谈特区经济那个事情，但给去路来团去实在起着呢，但给缺点人们过去是就确用呢拉达他。这么大去路来团了多他们，人促谈让大他让你的钱贵别，在团军控节前呢，去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参团用完这段互大起过不体验。
4: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但给去路来团也不住他。去路来团过去，但给习近平去，军控也不级别工资呢。去团去铁托，什么事什么他，先到提前。等子那开始接不他，去团开不他，去团收钱，去团过去接钱的，去路来团去，让往人拉多三百七块。
2: 去路铁基础人路给基础了参团用完这段互大钱呢，你把图中国建筑局为开出军控结果不他。
3: Chulu le tun ki timgyong jin to gyurwe chu tse tor dong gu. Rangge ki chulu ka la ji zuo ren lu ki suo xin ren tan dawa jie tie chi dun ta. Zhonghua yi ren ne jie tie len bar chi gu ba ta. Chulu ka ki du chim ta chu xiong le ting rep zhong gu yar ge kuang pi ki lang cha tan tun la. Zhonghua yi pyu chung su gyun ren ne tan tun bi zhi xie gya bar gya gyur chi gu. Nga kong qi yi, qu lu jie ti sim zu qi bar, lo ta bi ju gi guo gui qi gu ta. Qu lu tar ge ki sam lu nui zi guo sun qi gu. Qu de mang cuo le, ge kep gi jie chim chim su zi sung shu gu ta. Chim le me cui bi ne mi ba ta. Chim le me cui bi mi mi ba. Chim le me cui bi qu mi ba jie guo ki qi dun qi gu. Qu si ta de du qi gu gun kong qi di, qu lu gi sin zin ta. Tim Zin, Lopsu Sua, Gekabgi, Genu Juba, Tiju Chen Michop Soku. Chuluki, Hutsunki, Benjo Pigeta, Tizu Situn, Jinne Target, Miritunji, Mege Tigurje Yonwar, Gundi Donwa, Pub Dun Lam Chita, Nurbam, Pianlanki, Niti Chigu. Chipsite, Luki Watam, Chuluti, Jambasaba, Julam Te, Mangbu Kilimba, Negaki, Tusu, Nubutumba Jiki, Chuluti Kaki, Tusubmina. 所用护他起过的他。昆虚绝对盲错你这起过的他。绝路体基础人路基基础了曾天用我起别吹脱你不是上不天把起过。绝路雷吞你他都能盲错雷吞音。盲错了绝路了天命起别人玩语了。绝路了天命没起别人玩养语不是。贴了清单绝对盲错给军电起绝路过过金送起过的他。绝对盲错给空隙了 真就切过心，绝对忙做给巨鹿给军系杨塔巴西多级别，天天去祖国空德电表加给东过。巨鹿那天过了去，但给这边巡逻他，其中四句给给多吃着他。巨鹿他这位接近沉睡吃着切的，巨鹿却给吃着他领着给吃顿了凶人家过。空城党员去，落着电表马克思人路给，他们忙切的。 但给这一趟电梯子送你不趟，普森坦提醒，尊重电波，但给密语引进电波节切过不来，去路来，人一给人谈谈提醒，电呢，念没容易。切个气味，给这特殊机构四点趟，配给东国，特殊机构呢，但给恰下来给个轮别特殊开钱适应。
4: 有人不三十组中，各处送去国人难脱，中国共产党去，过去去不谈，满足当说看他，迷茫做不看，提速去吧。基座人路一年准备用作他，基座人路一做准备用作，基座人路了控股期间，业绩不用作。每个机构了控股期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学位，业绩不用作最不积极，加起为业绩特殊机构的职业不是。
3: 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特别机构体内模特托三点堂配给用业时 nu ngale labar juba gyabgyor chigu. Cho yong ne dan ki miri siju ta chulu siju laglin tersin chedi, miri tunji ta chulu chimtun yongwar gubi donggu.

当期新云间期雷团主秀及其动画团基础及人车三百米内雷团雷波主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及强下组准级别吹给控制女的开心准备结果这团黑面给四从中华三百组的团基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军车案配给动画团基隆王为冷路门银别边角名的军车案擦龙用玩规避动画其对边的他香港他澳门去雷团他台湾国去雷团也不如住他其落人民他其对人民前面接了永久多团结他制度前年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完念头别尊奇怪这次起不谈初步这个呢特别机构雷团去南团开前时间了特别机构雷团去其他开前时间应特别机构呢，美国去雷团主角体验不谈。特别机构呢，推蒙托被特别看去，都不需要切入机器人。去年年前是因为那些呢，特别机构去雷团主播三名三名，初步这边忙没忙了，大概不是。初步这边客气关心，初步几站忙呢？提前去上完他，开把图认得现场被初步三不这个，天这初步这图过呢？吃完两美年把恩贵人贵不是太阳自古坛这年拉上水面节气贵了在团自信这天坛这人自送养修贵心即使将来当了拉上南大去初步散步坛初步旅途保险这贵特别机构呢当去国际级别特别机构的人推入三百人去特别机构去来个也不是主管呢在我的个问题当去国际太空气贵不是但其特别机构了国际基本呢做过了七十个国际银白的七十个杂团团七十个卡车内期四句团接着接给国际银白团提存储做呢等为国际银白来抵抗起国际银白团图蒙起国际银白来没给起国际银白提银但给国际落点革命案军控机关门槛古人提难度那团别欺骗了自古谈松共谈大多节结果不谈但其推测明的所共谈国下规矩节给列个数家规心当其明的心者谈刚刚四座奇怪第二案最当期经过了言了当期特别机构了国际级别加紧开钱养言基座人路给人类特别拼凑用完滚地动轨吧推着三百人去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组准去过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给着他们军控机关人类呢给客吉他米日西给拉索银人类给丁村呢提为孟西的口不谈提为客吉起话提为丁色不接给丁村也不谈给客吉他米日西批改用完提为西藏的口不谈提为定色吧提为军车间接给读书人这个主席习近平给电团蔡头为人类给定催眠不谈人类给拼作他的革命呢中华民族给加他了不起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给定催他日本雄路给定催冷路给定催界点不起不宁他读呢人类给定催点不起过不贴身推蒙们因别人类给随军团推蒙们因别陆军给联网推蒙们因别西泽给克内催结给俺从年半途人类给开去了团别配给卓兰图越过吧他解约中国开去点别基础人路给卓兰去让给其人类配给给去年三线切给他天内基础人路给人类拼凑他给用完工地动为杨他为卓兰年纪因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大年基础人路三百八元起组准了雄论家国的他米利用给人类杀对他四准起孙秀归拢前面基础人路给人类多点给客中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动画年马克思人路六点图怎么他中华以人类给狼雀颠簸怎么听着中国内催了习俗吧谈得推着给拆建谈送这起不起给托呢听着见了卡桥不谈怎么了卡桥吧马文把卡桥不借建谈明日谈参日谈观客借建起中国开去点别基础人路给人类批改动画谈
基础人路基三百百元塔外部百元人团结人岸配给用完滚地动画体验迷茫了相对说他基础人路了相对说他用起不他迷到年些他开个指令他用起不四川人心起各自起不他四川人心起配给动画他用起不这个团年中华一人内基四百三百军切迷茫三土对过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呢三百百元塔外部百元人确用呢他给中国基础人路人米利西加他的用过呢热度气味外部读书点过百万岁热度气味三百读书点点过不是三百百元塔外部百元去组装仓嘛也不切不他给可给外部读书塔三百读书仓嘛切入给吧给用米利卡给迷茫给外部错塔三百错仓嘛 李局穿件衣呢他随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恰恰贴提了俺短途滚地切脱不是贴了边角组装地内图真够滚空切的外部备用开组装也不是这么谈连图准备后面接贴三百备用开组装盘面图真够不是人类呢三对七个别开空衣你日了三个民用开呢你日了亏白了 明日批改用为南齐陆局的嘎子儿土厅设置的人类你南亚推着普局他基础三级南征恰有不是他接着问他忙心之外米三儿跟我人类比我南言端不接给跟着他连言让道给差多连不他空秀他通秀孙秀宗秀这跟前面把切入给别团呢 北尊起拉林起四尊吹托人内给四尊背过不他陆局也吞用为吹托人内也吞用为起过成宋三对起个军控切的作物独西给三对他特贵给三对西人来给三对节也不送呢人内三对给军控国归呢对托就过不他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人类给通的派出所土推着给人都存不他推着特军去拦了七八七国恐怖了人类他你这起内七八电别基础人路给都西增大组装七国都西增大给人类给短剧也卡错他批给给着了他去七八些这个数据是真凭给电团都西增大给那个人 当给那个哈将开启我吸引了天天给客户了送给他明日来给别那个吸引都是真当给那个也不如足够天天当给对了他来完了这话他给客户给有人得亏了这话明日给恐怖了这句他电话了求求了这话接行时 当期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委党中央去都市增党给来个采取通勤前的都市增党开控所开确认新他作为人心去规制前年都市增党开控所热心成为先王头狗为南北科狗前辈让给去都市增党开控给内部了金融人心他作为人心去更多穿他足够都市增党三点堂批给东西 铁塔连托新国的你都是增大开工所安心学家明白他他最他最最提各个的杂杂哈将起瓦时陆局塘文松里三些穷塞希望是杂罗中华铁鸡蛋三轮开工呢中国总不是三轮松扎学呢松扎现代呢松高瓦时 都市增大给他最贴托俺除了溃疡动画摊继续级别追起抗疡面板你把托给个零鬼个月贴了你把托马克思人路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他这吞不了真不他马克思人路给都市增大给开工所进别落不断给国内三点他当用他给用民办给吞至北特级别吞梦给三轮门系三点托当年 恐怖的提出他那次起诉签不点别基础人路给都市增大组装起过他给到他三对起诉签不点别基础人路给三百百元组装起过信如果你不他修建东西签不点别中华一人内给你数组装起过当他给客给落不定三路让给基础人路给都市增大给南托即刻给国内送月边 你把图这边熊路给查借这一句来个熊论家国不是
马克思人路给车站他路水来个也不谈下过住不谈

0: 比如说像西安里亚培云中所做起卡带培育来团比如这零年用完牙母体归地单位国生能时中国生育朝一团的组别些在国巴职业的青年许多情况你为了现生里亚培育起人卡所做起卡带培育来团母体电地表堂所做起给女卡西亚西族堂娘们来蓝水推餐土当亚若叫其当三对其亚 提醒西林奇特别是电图当亚堂新电别别的十度东华所做起培育了每片体能来说堂芒错了下面的学位女主车道属于那电的给我借钱年米利卡奇来说堂芒错解决完中文堂巧用的别是娘子定时借用完呀规定女电影的当月时娘们来蓝水天里啊不出年米直对切的 西林奇归国堂来水时故里连得越近培育归归三度堂培育了天空三度年直推蓝水族年有些族人堂其女其中作为北切列东界给天里南昌年米以内去归年前时若叫其堂天里培育南昌去天空抗力阶梯所做堂天里 娘们看见宋都这位宁波若干其他出席前年南极配给一个闺女配外人的前世西林奇特别是电图动为天里啊天空相对堂昨年新旧的太阳期培育天空期昨年天色不特别是归堂谈咱们期特别是堂部西林相中接连全年
1: 西林所做起小学先吃母体的四个么事新店别别的天里啊电修堂七个别叫你别别的七档十度档行叫你里啊来七来数六种都是堂眼最别上堂所谓组织人类团结所起结果给天安别我堂培教行前堂长期起眼最别上堂来在军堂间培图点长年来在组织堂
0: 其实你们中切的培育起西林所做起来七八堂特别是堂部来说每天一能你都怎么将七里啊所将别的七八当月时下面里啊将用起心中来听给起培求几千的电波预备过生能时再过一半培养中心来重新听你许多七八谈论你松节培养中心来重新听起能行中来起女性文国堂永东堂 提醒团部电部堂永不给您去来团卡里亚他们进电地切的我用过春季期马拉推过床都动画堂来在其小学也胸胸改呀我说给您电图动画界军器没办法前行行着来去团结电家里亚松江堂行着忙做起永不电部用画呀女秀与贵学与别明儿将用起行着来团结去配角 几千年电不穷于时新课堂昨日特别是唐伯爷面前平均期人不是被新来来在闽南朝东街给宋主任的金铜钱年西林土改变相对学堂其中七十八堂南京永通南边女子结婚所在其人民文国春季所给天里啊三月文书组织前的南京文国堂 团结拉苏拉在开辟起西林区人口军团七十年当月时宁浙堂强度两个所女子团忙为社会两面积却最你自身人这堂女子内区呢宁日日新学为冷落团军内部前行女子内区呢军南京起归东堂也即团结拉苏七个月前里堂团别组织前年
1: 女子穷困穷途呢，当坑途前时，提档切记，培养起，结果我所建立起门西军团电图当年，新开起七段门卫当地，团结国家电部用完前行，国儿同组织谈求你谈，三亚啊内部女子能文国谈，军进谈，提醒伊呢，最多的门头去来团体见面。 文国堂军进去来个母亲呢，你是走过老咱们李柱切不谈，先吃起七对蒙古锅，同桌去谈求你谈，三亚你最能吃的，先吃顿吃呢，巨细塑胶切不谈。
0: 蒙古国的同族祭坛求祭坛在你归之前年所在起人国民科女主切地云南建起国年人民的德西千里坛车西一年七月时下面下拉萨传给这位德西欧云林港起年前初期也得归坛土古千里蒙初给你也不起别国先能时地论内松节 拉萨传给这位德西乌林奇德贵坛拉里安德贵级别跟着年年联系出的蓝水足够坛陈金奇吞金九王对木头举着七八坛忙了相对学界奇高在陆基清不西里亚密集蒙西地震奇跟随小学堂基础若干开工奇我们先推别年推人居住级别年推电地别瓦亚贵的当年
1: 芒措给跟随我们谈说给我们了托他们也不切的芒片西区里米西里亚我们托他们出给你进入时天安马的错外给您去主路你瓦亚天芒不给我们那些他同意呢我就一个那座切入归于他在拉到卡瓦伊的年层前面呢连推明年过早的十七七八二批给多我们呢得不得多了
0: 初期点不是读机拉萨传给陈冠去去重机也用从神秘松有时用到天尼拉萨传给去基础若有铁公司缺点单位人点进去有距离全我学习天爷若有车与电机切高堂得定托他们技术留不所去干内里面接拉萨传给去传给身边人的若有内地对提基础若有那么长
1: 哈三年仓不住土别西屯小区推你堂秋游年这一别若有来过茶道年你我堂来到卡瓦年年呀车推那你若接温州一年穷月时提档切记罗索堂面具根据面积所得千里人归岸这瓦切地西长期改革多年西长西都没停车一年足迹咱们切不堂
0: 芒措米亭其中阿通六十里亚是不是人民千年农村堂七里目送七千年给林七公司周边年团店里的米团八千元时拉萨传给这位德西乌林奇德贵沃里亚门西地震起下面也不许把马些在为冷路所谓托体外北部七个月时给用其时间跟随小区秋队来的堂给用其总控起 跟随小区马拉萨队去给客人别缺的球员千不腻缺钱特别拉萨传给去其主主追蒙古国的七一呢接动给他交送六张热的钱年传给人别跟随球队来的堂提醒传给堂中想创作节人不喜跟随小区拆给组织里规定的单元时他就传给用去跟随小区这些
1: 求求你去做些事得些千里堂你是我的大爷堂来段七三南西去主图不穷用来求月时下面呀陪去龙阿前军个本身去王不军间恰下陪着零一用王古地修行大会过生的事下跪把陪人个中军间两只连坐那些都穷玩龙阿前军个本身去王军恰下陪给去过祖师沙瓦亚西出的 平常期王不军间两只连坐看到期人类别这趟忙出给你小区女不足用接连密接我住期吃的热汤人不也能团购切的陪期王不军间恰下比这零一用压力贵的修行一年大约时人类别这趟两只天下平常期王不军间里三女老鼠也能吃顿七八样群体贵的当年
0: 今日我人类南昌拉达七十人类绿色七号堂我们人类许下孙江堂军军所期西点两点节王不军间镇边堂别日期结果拿出那学术主题将其王不军间两支连坐堂王不军间若干这些瓦里亚求你念归期来的对你每日开启王不军间中午堂别时念这节来规定你大约时 芒初给林开公所拆给堂、罗素、李秀基础金属建立那边先加卡亚国营三月时拆给小学课桌李素当年周桂琪过子儿过了局面具堂 杨丁柴给组织小学做年头忙途到底忙错人心去柴给留下去结果也向安别有事
2: 过了第一坨了没同居的调就咱们错啊给些月现在明着为其他你体会一样去都穷所以那边托你做剧团所以那边托你艰苦的话所以那边托你酿酒所以那边托你踏足所以那边托你改心所以那边托你不对问句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你给那边托你铁热不见问度你我的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县。按照地震级列震三么修缮，天津的按照列震三百的土地介绍，天津的生意模特按照列震三居热化区，生意给列震规制卡相似。天然出自主本地东北拍，地壳给几句建议给西端列震东区谈，出自东北的解不拍，生居列震东区，出自东北的解不拍。 미리 양예시비 릭제列전동교，出自古本的九百帕拉，看给秋季列전동교，出自九百的中年别帕拉，俺给秋季列전索动교，出自中年的交松别帕拉，生育列전동교，出自交松的九十别帕拉，미리 양예시비 릭제列전동교，出自九十的中二别帕拉，天然的零食所七季列전동교。
1: 就最专业的救助别拍了，第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战动员，就最救助本的救兵别拍了，生育列战小学，就最救兵的救兵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战动员，就最救兵的救护别拍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战动员，就最救护的泥鳅别拍了，看给抢救列战动员。 就最年少的年少正义别拍了，俺们给抢救列战所动员，就最年少正义的年少长松别拍了，天津的零食所七镇列战动员一边，天津的铁达三线能举热望员，天津新疆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比武，票价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给来咱看个问题学语言。天涯秋水出不来，顿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脚他，秋水顿不来，给不怕啦。三脚来咱东脚，秋水给不来，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규레젠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하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하라선교레젠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하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하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교
1: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别积极给一个适当的来钱动作。就是救助不能，救不动别人，三脚来钱学学。就是救助呢，脚别别人，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钱动作。就是脚别呢，照顾别人，老不中给退休级别来钱动作。就是照顾呢，你学别人，看个巧对来钱动作。就是你学呢，你学专业别人。
0: 俺们给巧对来咱所动作，就是你说正义呢，你说正义呢，你说早送别吧。天灵给临时说，体质来咱动作一遍，看见那天的三心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

0: 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二，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群众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文明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层分散无力。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央政府孱弱，央地矛盾突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性任务难以完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要想民族独立，必先政治统一；要想政治统一，必先组织起来；要想组织起来，必先依赖一个深入扎根各族群众的先进政党。在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严密的组织形态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通过领导人民战争与社会运动，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底层动员，打通了古代中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区域封闭状态，领导建立起纵横联动的国家各级政权组织，克服了数千年来王权止于宪政与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治理困境。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层各族人民与国家公共生活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国家动员有了更为坚实的基层组织体系。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和各级各类组织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一方面建立全面的领导体制，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制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省市县和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与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旧中国的行政区划、基层建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行政区划的层级设置。另一方面，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系统，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根本保证， 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在民族工作领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表现为，一是政治领导。党中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民族工作大政方针。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设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级自治机关。改革开放后，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部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进步的重大战略。二是思想领导。党始终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三是组织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系统都设立民族工作机构。1949年10月22日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最早成立的部委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党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完成了土地革命、家庭革命、阶级革命，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近代以来国家孱弱、主权丧失、领土沦丧、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育了各族人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只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三，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充分彰显并增进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进一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并明确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数量的非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充分或适当安排少数民族的代表席位。这都体现出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原则。中国55个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均有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数占代表总数的比例 稳定在 14% 左右，高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这表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界别，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乌兰夫等11位少数民族委员。作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联盟，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不同，是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和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旨始终指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全国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体现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内设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5个民族自治州，还有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塔吉克等6个民族自治县。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包含2个以上少数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龙陵各族自治县。1952年，汉族、蒙古族杂居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原绥远省包头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79年，赤峰、通辽复归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变动，目的在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8年，中央划出甘肃的19个县市，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从全国调派了数万名回族干部、 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等赴宁夏工作。同年，中央将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并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并将原广东的北海、钦州等划给广西作为出海口，以助力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壮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央政府还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拼音壮文。与制度建设相配套，国家还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1年，有75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565件单行条例。这些法律条文都体现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义务，国家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一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坚持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既能有效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又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和中国古代羁縻怀柔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标志着中国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90载风云壮阔，
2: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啊，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
1: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山，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从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四集。
1: 哎，于飞，情况怎么样？
2: 别提了，腿都跑断了，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让娃娃留在这村小学念书的。你们俩跑得怎么样了？
3: 哎，我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你看，就这几个。
2: 哎呀，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1个娃娃，
3: 看来咱们金米村的小学是保不住了。
4: 这保不住也得保，
2: 难呐。
4: 你们都别泄气，我想总是会有办法的嘛。
3: 对，这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 说得轻巧，可你们想过没有啊，现在我们要保的不单单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家里都是女的陪读，男的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就牵扯一个家庭稳定问题，还有村子里的治安问题啊，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等等。我们可不能把这儿不当一回事儿啊。
4: 那真是如此，我们才要打起精神攻坚克难，把这个当成村里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
3: 对呀，学校如果保不住，就会在咱金米村里引起连锁反应。
2: 可咋个保法嘛？
4: 集思广益啊，那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5: 李支书，李支书，
4: 是贤嫂子，快进来坐。
5: 哎，李支书，我今儿是来跟你辞职的。
4: 啊？辞职？
5: 对，我不干了。
3: 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还是受什么委屈了？
5: 哎，那倒没有，那村干部和耳农啊，对我都挺好的。
2: 不是，那你为啥要辞职呀？
5: 我就觉着吧，我这留下来也没啥用。
4: 贤嫂子，你是都把我说糊涂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5: 你们村干部都不知道吗？哎，咱们金米村的劳动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最近那耳农们都四处跑娃娃上学的事儿了，都不好好干活，耳子都烂在军包上了，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4: 嗨，这是我们有责任。最近我们都在跑学校的事儿，把耳子的事儿给忽略了。
5: 你们知道就行了。李支书，今年咱这耳子长得真的可好了，如果真是因为劳动力和田间管理跟不上，荒了这一季太可惜了。
6: 李正春，李正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
4: 有的说， 你老怎么来了？
6: 哼，我怎么来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4: 我咋了吗？
6: 咋了？你把我孙子的前程给毁了。
4: 我咋能毁了你孙子的前程吗？
6: 难道不是吗？啊，我问你，那3万块钱你给月薪了没有？
4: 哎呀，我
6: 你别你的，你拉拉扯扯干什么？你跟月薪耍的小把戏我都知道了。
4: 有德叔，咱有话好好说，您先别动气嘛。
6: 不动气？我告诉你，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孙子去县城上学的事，你说吧，咋办？
4: 您消消气，小宝上学的事情不会耽误的，我正在想办法。
6: 哼，恐怕你想的是村里学校咋再办起来吧？我的孙子可是要出去念书的。
4: 叔，娃在村里上学真的挺好的，离家近，咱们照顾的都方便。
6: 哼，屁话！满村的人谁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那是村不如镇，镇不如县。
4: 有德叔，这只是暂时的，那将来未必会是这样。
6: 哎呦，

0: 你倒是说了个长远，那孙儿上学那是能等的事吗？李正川，李正川，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你还想给我当你女婿？你做梦！
1: 尤大叔，尤大叔！
2: 正春，你这么闷着头不说话，是不是还生我爸爸的气呢？
1: 你说呢？
2: 哼，小心眼。
1: 对，我的心眼儿比那针尖鼻子还小一点呢。
2: 哎呦呦，还真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你爸爸总是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他最糟糕的还是用你来威胁我。我还真是害怕。他一直这么跟我，就对着干下去了。
2: 你怕什么？你还真怕成不了他的女婿？
1: 你还笑？你说，要是你爸爸坚决反对咱俩的事情，可咋办嘛？
2: 咋办？凉拌炒鸡蛋呗。
1: 月夕，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吧？我说的可是个严肃的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2: 那你说说有多重要？
1: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是你我一辈子的幸福。
2: 一辈子？正春，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非你不嫁呀。
1: 月夕，你……
2: 哎呀，好了好了，不逗你了。说吧，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1: 很简单，就别让你爸再找我麻烦了。
2: 这个嘛，可有点难办。就我爸那脾气，他能听我的？
1: 哦，那这么说，你也没办法。
2: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不过……
1: 哎呀，月夕，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你把人急死了。
2: 急吗？那你求求我呗。
1: 好，月夕，你是我的月亮，我的女神，我求求你，你就别为难我了嘛。
2: 哎呀，好吧好吧，看在你真心一片的份上，本女王就传授一条锦囊妙计吧。
1: 哎，好啊，你快说快说。
2: 其实这个办法你也知道，还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名校家。
1: 哎呀，对呀，我真是被你爸爸给搞蒙圈了，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2: 那你赶快把这个事情推上日程呀，这个办法不但能帮你打败我爸，还能助你彻底解决村校的问题。
1: 对对对，月夕，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贵人好女王，一语点破梦中人呐。
2: 瞧你乐的傻样儿。
3: 要我说，咱就别费这劲了，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咱也不能逼迫人家，不是？
4: 怎么，你江城立想撂挑子了？
3: 那能咋办嘛，大部分人家都不愿意让娃儿回来，咱能有啥办法嘛？
4: 哎，想当年咱金米小学在全县的教学评比中，那也是挂了名的，280个学生，13个教师，教学质量那叫一个硬气。
1: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咱们金米小学那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我看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想想眼下该怎么弄吧。
3: 哎，要是搞经济，我倒是还有些想法，可这弄教育，咱是一窍不通啊。
4: 是呀，咱摸着石头过河是难了点，不过咱们可以多学习，多向懂教育的高人请教呀。
1: 高人？哎呀，玉飞啊，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啊，咱金米不就是有一个县城的高人吗？咱把他给忘了。
3: 高人？谁呀？
1: 金月夕。
3: 对，这金月夕可是咱们省上的优秀教师，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呀。我还记得金月夕好像被教育部提议担任教学研究指导员啥的。
1: 对，他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4: 你快说说，这金月夕咋就成高人了？
1: 听我讲啊，我上次听他说什么名校家，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名校家。
5: 名校家？
1: 对，这个名校家源自咱们基层的首创精神，同时又契合了教育的改革的大方向，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强烈期盼，激发了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内生动力，同时又持续地催生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我们更多的孩子还有家庭共享到名校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同时啊，构成了以名校家为统领，以名师家、名校长家为引擎的名校家工程大格局， 是助推我们教育资源均衡还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啊。
3: 哎呀郑春，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呀，看来你还真做了不少功课嘞。
4: 你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春，你赶紧给金月熙打个电话，麻烦他回来一趟，让他帮忙联络联络，看咱们村小有没有可能和他们学校搞个这个名校家呀。
1: 可以试试，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0: 郑春，
1: 哎，
0: 郑春，
1: 哎，来了。
0: 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村干部管不管？
1: 有的说，你这是又咋了？
0: 我没菜吃了，只有干饭，我咽不下去。
1: 那咋可能？到现在这时间还没菜吃啊？
0: 我家就没有。
1: 我不信，那月熙和他哥还能眼睁睁看着你吃干饭？你说吧，你有啥事儿？
0: 我的菜地全让你们给霸占去了。
1: 你说的是咱金米在建的有机农业现代产业园？
0: 嗯，
1: 那可是咱村上的统一规划，当初征用菜地的时候大伙儿可都是一致同意的呀。有的说当时你不也同意了吗？咋把赔偿款一拿就不认账了？
0: 谁不认账啊？我只是让村干部给我解决吃菜的问题嘛。
1: 我看你是想让村子里再重新给你划一块菜地吧。
0: 自由怎么样？我种了一辈子的菜，离不开菜地。
1: 有得说，我知道你是种菜的行家里手，那村子里无人能比，可这批菜地是真不能破例啊。
0: 郑纯，你就不会特事特办吗？
1: 不能啊，有得说。你想想看，如果给你特事特办了，那你让其他村民怎么想？那还不都跑到村委会来闹啊。
0: 反正别人的事我不管了，我只管我自己。
1: 有德叔啊，你是让我很为难吗？
0: 你难不难我不知道，反正我很难。哎呀，
5: 几天后，在金米村两委的盛情邀请下，金月熙代表他所在学校回到了金米村，了解情况并帮村里解决学校的问题。
4: 哎，月熙啊，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多待些日子啊，给我们村这两委班子先讲讲这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升一下大家的士气嘛。
6: 哎，就是，人厂里说的没错，月熙啊，你这次可得好好帮帮我们。
2: 哎呀，看你们说的，这儿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嘞。这次啊，能代表我们学校来咱们村里了解情况，这也是我的分内工作嘛。郑春，你先来说下村里的实际情况呗。
1: 行，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延长这个木耳产业链，丰富咱们村里的经济业态。虽然是有所发展，但是明显感觉这后劲不足啊。主要就是因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
2: 哎，这个我知道，就连我哥也在外面打工，叫都叫不回来呢。
1: 是吧？所以啊，我感觉啊，村子就是跟人一样，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它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哎，那你说靠啥在其中提振士气、凝聚人心？我就觉得这就离不开学校。
2: 对，没错，那好的教育呀，不功利，不计得失，它能教会娃热爱生他养他的这个村子，不嫌弃他，那将来学下了本事也会进行反哺。
4: 哎，这前几天郑春也说过呢，咱村子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这社会问题，许多家里啊都是这个女的陪读，男的呢外出挣钱去了，夫妻两地分居。
6: 哎呀，那照这么说，那长此以往还会牵扯出一个这个家庭稳定的问题吗？
4: 可不是嘛，这村委会还要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哎呀，麻烦得很。
2: 来来来，多喝点水，歇一歇。
6: 谢谢。
4: 哎，好嘞。
2: 你们努力发展产业呀，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城镇化这个大趋势下，要想振兴学校，那核心还是村里啊要有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柱嘛。
1: 嗯，没错，这就说到点上了啊。
2: 当然了，只有当村子呀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支撑，让村民的收入接近或者比进城打工更多， 那年轻人自然就会回流，孩子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6: 哎，对对对对，我去县教育局，人领导也说了，咱们村如果有这个归雁趋势，能保证稳固的生源，那教育局自然就不会撤校了嘛。哎呀，
1: 可眼下的现实问题是，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教育局先派老师过来？我们的学生回流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2: 哎，目前能确定留下来上学的学生有多少？
7: 这前几天经过动员，从11个孩子增加到了18个，可这里面呢，还有些三心二意的呢。
2: 哎呀，照这个数量，这确实是个问题。哎，如果学生的数量能增加到50人左右，咱们就可以到教育局公公关，争取让教育局派老师来。
6: 50人，这难度太大了。
1: 哎，月溪，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看看能不能多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回流。
1: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我还想在咱们这个村产业上再做一些文章呢。
6: 哎呀，咱们就是因为产业太好了，人有钱了才跑的，能做啥文章吗？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依托村办产业，制定一个留住学生的利好政策。
3: 利好政策？哎，对呀。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郑春呐，真有你的！
2: 哎，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6: 郑春，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这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8: 你可拉倒吧你！
5: 为了引导学生回流，金米村两委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3条优惠政策：一，在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优先承包木耳大棚；2，给回流家长优先安排公益岗位；3，用集体经济收入对每名在校学生进行无差别补贴。此消息一经公示，立即在金米村引发了热烈的议论。
9: 哎，你看，村长这次算是放大招了。
10: 哎呦，可这管什么用嘛，不回来的照样不会回来。
9: 不见得，我就会让我儿子回来念书。
10: 要么说你傻呀，咱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吗？
9: 你呀，光能看见后面，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要管？没有他们，咋有的你嘛？
10: 说的也是，可咱也顾不了两头啊。
9: 那村两委这次制定的利好政策，不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10: 可村小的教学质量呢？怎么保证啊？
9: 我想，村干部肯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还是留不住学生嘛。
10: 难啊，真是两难啊。
0: 哎呦，郑春啊！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1: 陈局长，好，谢谢了。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带着金米村老百姓的嘱托，想问问金米小学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啊？我们村上复校的愿望非常强烈。
0: 我还是那句话，也是政策要求啊。你们金米小学要想复校，就必须得保证生源。你还是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人数够了，咱就复校。
1: 说实话，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那今天来了，刚好就向您再请教请教。
0: 郑春啊，你身上的优点就是你太爱学习了。现在农村教育确实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这里头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师资。名师往大的学校流动，孩子也跟着走，县城里形成了超大班，政府只能不断地扩建学校，从乡下选拔老师。招聘的过程中，弄得下面学科设置残缺不全，结构也不合理，家长更进一步地把孩子往城里赶，形成了恶性循环。哎呀，
1: 陈局长，您说的都是实情。我个人觉得，咱乡村教育的发展 还是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
11: 你说对了，对农村学校的师资要有更加有吸引力的举措，甚至建立一些特殊的体制机制。我们也正在学习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哎，你比如啊，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优先尽职尽级，乡村的优秀教师进城，城里的名师到乡村学校去反复锤炼。在这样的举措下，现在人家的那些三四十人的乡村小学不仅没有衰败，而且啊，还有很多名师争着抢着去呢。
1: 是啊，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咱们真的能借鉴的话，那我们金米小学复校的事儿不就是有希望了？
11: 对呀，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妥善解决。只是这生源上嘛，
1: 陈局长，我给您保证，回去后我们村委就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争取留住更多的学生。
11: 嗯，可以，如果生源能保证，你们就第一时间给局里报，我们会尽快上会研究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四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

0: 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第二个联控呢，比如呢去积极入驻习近平去。表里学不住，能真几个人管俺七路东他，西江门对间隔学不住，就当几个七路东去了，管不动个心。中国从了进步，可给不了点呢？怎么来？空皮起归属三百块钱吃不他，表头空皮了点呢？可是吃不了，中国学不住，体会离不他，体会忙话可点奇怪，是能到哪月？弄个进去超过江个边过走了，让给去。学不住鸟虫，啥都他狂皮啦！舅妈接班国际单位，国际汽车，俺都会接我他，出不去俺都会立吧，归属俺都会接我接去。学不住鸟虫去，难不杀不死，共用俺强行不死。洛桥区镇务所那边，海南人民鸟虫出街，九头南边弄出两处天台地线呢。韩国人的用户手机弄出新来，人不到位，就该学习了两处学习员，到处被投旧牌。第七天，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老子们了，你们做他最多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老子可追不出，你们做第七只求得些不宣吧？杨文博也，洛库里亚他，我的男天天接给弄出，就住你听啊，俺做第七了，你们做七八的用个月，就送西区三九的第一年，可追九家俺都妥。电视可追求些国际双抗图项链，年岁推广了通途六点到他，秋天年岁满年，叫旧年叫旧个牌马路大年，今天起扩建出来，新镇灭不他，推出准穷土吧，我体会准穷阶级，学不住不学，其绝不是，学不牛从你，改进牛从去，出不改进是他，改进变叫牛从年代去，却光改进是事。空皮起年当三百足够级别出，牛不开钱点又不是。他绿到我堂过年丢别牌，让给起，学不出小当冷静起当不提，那宁去丢从年，干脆给草松牌又不疼。第二，如果他认真起，这样起，学不出小当牌久了，立即表现，干脆我就来给又不是。每个成旧图，路丢丢在他，冷过起路拉锁，从锁路边。中国他有了去酒店门口了，扯他的直播；阿西亚他有了去微观图搞什么他？到我堂过来准备牌，南苏去民主里他一连好提结构人民将来搞个青木年去，上就准备吃不他。中国他有了去酒店门口了，三三的周围细看，就用去俺堂过来不是？结构将来会好的去去，一连四次广东抗去主政选拔张丽萍去。俺做六条啊，六种吃就够这摊，六种制作鸡蛋六十多个。中国他有了牌去酒店门口去，六种六去三米七八的七六七年，给三六职位我所提的六去投票竞争就够了，六级差别竞争六数去，就够七八人是绝不是。学不出牛从

0: 第二个问题是你想给个人去给江西赣州路给用给三级人员送给培训给出这三级给不下去明年把人给给用来给不他国人民生活做年轻人就把这给三级天空送给给那么什么对于把他三级人员送给培训有给送给送给给用给总他创给他去接东西给送给送给给用给总他
1: 任何人都知道三级人员送给这么多列车卡送到学生们老大的前行不谈三级人员的年轻人最前部其实没不少去据其所谓陈素康接东送给他三级人员据其所谓前部这么多年轻人送给他大国人每天同居人员也没不存在这些老不起来可以继续有不谈三级人都娘子永远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中央资助部告诉所了 中央执照部和律师部、参赛部、各级驻点团、地方欧友联合集团任务处。执照团、律师、人力工作区、财产分别、股级别、土地切特盘。土地局局级别、土地切特。律师证券局级别、土地切特。新设财产分别、股级别、土地切特。雄素面看区、股级别、土地切特所。切特看啊，百分之七八十。三头数据级别、切特看啊，提达。
2: 习近平区邱泽三边中国科学点边制作人路给公边组织教育运用七八堂习近平区当组公办全用年两大七八当中央区估计三八堂浪七三八团结年点七八加下三边有句丁色东会职业公团团结七八三年卡坦七八卡区两年车枪边两名三五堂七头三部桥东团独林七八
1: 连接区团别纽崔三八团纽崔三八连接库大七八连接区团委团组织七年民族中心阅别过年职域随举团七头推送土东街七年强制拖拉七列间区加下三别古七别文化作用七七体温六点区冷露几间连扩张七八十第二个问题是安徽合肥托萨尔科技第二届团库秋队培训点西一三点的拉点年
0: 给你接着这点建议多连接到三八三对堂最大级别给你接着三岁解决的三岁七位小王年三岁七每个月团中心都就落马赛等同团控监督培训计划局给你接着绝过确保的给了一把谁根据六届宁泽三级四句军团案老年大王的对年出没金给金据六届宁不谈不知宁不说给你接着你特区七个为我们不了解
1: 没事前呢，不知宁波塘，恰甘宁波所，片面我在给你速度节约的重点，我用些热度片呢，超过原本。文件团员今天做呢，将我提到牛肝面包提示。合肥、蜀南、定远、地魁地、崇明、李红旗，不知宁波塘，恰甘全部地魁南坑中头有所交个面。牛肝给单位呢，用对切给面度解决去。我在切这速度切给圆滑超一。
0: 김제님과망치원이교제신탄승패소리주비겐기 今年第二名年第六大王阿巴拉安徽合肥托萨尔科技第二届团控秋队培训点西一三点的拉点年给你七这独联七档随得他随席七八十崇明给这一届前任冲冲军年给你七这独联堂我真切就我也爱去做不堂举人是不如干嘛俺养过的给面七得不萨巴的拉联大话题 崇明的偏不托不马赛，第二期给你七这具体级别，有人给干那样三头皮。我爱七三九个冲冲西给给不多，都连谈跟这麻辣七三西给得给了七星月。三个月，一三点的给年西前辈托多，年底的速度七三谈，他具七三推托多七个月不同月。前啊，今天宁波速度一三前的数，来对明年，过不得宁波谈。 恰甘宁波南国通的最康多耳机，国康明朝玩基地，垂线接待他米特布拉电力，罗拉西格月不是。合肥托萨尔级别来电协助参与公司来电面呢，王永峰给。俺最当多，这些来电力，提到叔叔说他，说不出天南给新塘新别。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ཡ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ཞི་བེ ལེ་ཅན་ཤུ་ཡིན ཐེན་དེ་ལེ་ཅན་ཁི ནང་ཐུན་ཟོ་ནི AI 推着给库克藤井前内国立市部城井冲吞起官片批给了官地东国西北国他中国他日边交冲吞之外内开港起了米土米荣瓦西银西北国了上海娘来曾祖内博士娘来盘给克清部清晰电不他雅给穷区西多特别国了 体位藤色给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起列王集团队驻队驻了染地其国西北国了 중국 보스링엠레르 리기 티웨치와 뷰싱 유베고르소인 샴르 팅디리 생기낭 튼십천남 센쇼 콜레시 뷰 청진요 총외만 튼초 겁나바 니차르 항저우루 니르규 청진요 총 튼초니 중국 청진요 총 주체조어 치비 게급신 바탕 게지정신 칠레정신 지기 점초 니기 티인 바탕 各地城镇牛村敦促给路口去聚集作文里城镇牛村处AI也马文博苏西不提言结合谈思会给的出租了咱们他给及增组西部局咱们的用为历史卡去推面前谈增长图作文里体为长下路屯他滚片狂样给国立西部城镇村屯批给给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 你都讲明你是怎样的了，过了是不是成绩用从七东七七阿波同学了七段谈，段段阿给什么贴？罗孔梅突然不谈多呢，加着段谈成穷几盘瓦谈，过了是不是我所谈是不是七东东波的去，加着你是怎样谈成穷你什么贴？你都讲明你是自己罗谈多呢？

0: ཁྱི ཁྱི མི་ང་ཨ་ཐང་ཅིན་ལ་ཅེ་ཉི་རི་ཞིན་པེན་ཇོ་ཐང་ཅི་ཚོ་ཕེ་ཀེ་གི་ཁབ་ཁོང་ཁ་ཐ་གུ་རིམ་ཤི་བུ་ནང་ཅེ་ནེ་ཐོན་ཀེ་ཆེ་དང་ཐ་ཚོ་ཨ་གི་ད་ཅི་ཚོ་ཅུ་ཁོང་ཅེ་དང་ཅེ་ལ་གུན་དོ་ཏིང་སབ་དོང་ཞིན་ཡོ་ཚོ་ཤུ་ཀོན་ཅུན་ཅུ་གེ་ཅི་ཅི་ཚོ་གི་ལག་དང་ཅེ་ནེ་ཐང་ཅིན་ཐུ་རབ་གི་ཁོལ་ཤི་བུ་ཚོང་ཐུན་ 我们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 kuba, nipi nyamke jeki, nyamle guji le dine, zhongkui mazata, lakze, le di je, evrike, cungzata, xinde minna so tan sungzhi qina, zhongfei rogde zhwa, ngan le sadien tu dong tuba ma si, tato ngan le kongyang tan changxia ki, kuali shibi chengxi jiglam zuba, gundi dong war, pian do yu ji sung yub shi. 而中从团给用于连看起操作谈生起而中给克尼格边角从团之外呢开干起了没头没人玩戏干日记送不他谈生起而中给克尼格边角从团之外色没有出呢开边牵不脱别别这话提给切人心他提来穿为给克尼格迷茫给地子通的派出所落了电波的念过书炸起行军队图别边角牛从起这外面呢却扛西起干让我给边角给明文别读书顿别扛力气卡不日记送于不是 谭森奇，阿里从团来这个，中爱做大，金总来成为，点开人心了，脱口千不千不提。阿中边角从团眼泪给对人了，给前天边女不团个眼边，文字那话是，眼泪呢，做了逆境眼边，中爱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完，眼泪给三度人头当归了，那团去三度人头当归，谭森奇点呢？ Eri Kilegi, Erjong Benjo Tsongtun Yamle Le Chungwe, Kibin Chimbu Tongwa Tanji, Myung Tsor Tupyu. Kwanki, Eri Kile Mingyongwa Siki, Zhongkur Jadu Jigyu. Zhongkui Chomje Si Kunpu, Zhongkui Yarsu Geba Darki, Sardu Sunshu Le, Kile Tita Le Pigegi Kukup Chimbu Che Yueji Sun Yubshi. Tansenki, Zhongkur Sardu Borchin Tun Xingyu. Desimba Zemlinki Zhongkur Te, Lingmun Chi Mangshu Ni, Erita, Europe. 加边界给三对七不行事。我应该他在客观他中国的团行月。开的开给毛文把提为西部菜给大队呢。提特滚的中国的月节送于不是。谈生气而且来中国的对不提新旧三倍提开干七不月。开来提到中国的月别三对提到了明通冷静他的西部谈西多七不谈七不及。中国强在头为年尊女婿他提醒清晰女不抗力拒绝个月节送于不是。 此所前日开工时，中科萨对其中央来了科科萨不对新月，谈生起免在新竹三百坛，真乃免去贴中科起来给免去三样呢，免三百拒绝被命运被切断引起切开不圆满，为讲免在催得谈，可能是被事情是群起为团结解贴，提为强求被娘娘归个月。
1: 铁定中科萨塔克雷塔给寄托强求被克雷卡计划，人群起娘来中华穷越级送月不是。谈生起中科的马脚起看起个给克雷给，让我给来吃他，现在西多切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十多倍中科娘来吃，最喜吃个月。中科公司他娘来钱呢，起个给克雷给充这体外计划他，来不体外女气的中年人级送月不是。
0: 云朵塘生生气味，曾林土都不受开清洗开，曾林洗的塘皮个用味是段团年时新月。你多也没你做出来，到我古巴，看个是天气，别是开多，上海你们来争做去古车不呢？哪里样样总吃不塘？加个二天第二三班，不是前边你们来了不三班，叫个错月，全晚清这开。
1: 拍车主动车，中国做大起，亲戚去，陆续给跟着苦了陪不他，人工啊陆续给开出了车段车不提脱呢，陆续跟到车给推着三边，中国开车给给客亲部，亲戚点不他，也给全忘完月，推着给陆续集中你团啊，出行月不他，其他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归什么些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定。
0: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别怎么来呢？老马不谈，经过没别，咱们西都看谈着玩，生存起来，个人没别得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人来呢，可能是被人心气，干那太久气的，让他几个日子送又不是。上海人来争做给别是给乌错脱，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谈。
1: 却个些去，伢们住，除非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没。咱们托去，请我太太给个卡去，最多钱呢，住过不他。给这这岁给个卡去推门托，点别去关系送又不是。电力天，可能是被老乔所吸出别，团结上班精神。可能是被老乔推门，伢们他的穿呢。咱们不给亲友村大温些退休也不他，不是给他们呢，可能是被老乔给入大出席，谈不赢。
0: 早晚，可能是被老乔所做不谈，先把可能是被老乔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伢们来争做给别是去乌错脱。上海伢们来争做呢，老乔伢们来给家庭开钱是个日子，那些难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可给过去别建筑听脚给别团子们那边穿的脱，不是给可给伢把土路给给人工登进谈。
1: 假期可能是被老乔给给团团结结的，给这来团去给钱点不谈，电力给住接给你不断呢，明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栋关系，工资卡在端那月，咱们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自呢，车段去都不需要了投入，突然间去习近平上海伢们来争做了，咱们去大新月。
0: 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伢们来争做给读书了的呢。一些谈，Europe刚才前面，他给伢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伢们来争做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被老乔批给他，都批着着玩，滚的东归吧。上海伢们来争做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被主管管住，透过仓土着玩，你吃吃关系塞不断南月。龙文艺术行政官员为不是了，咱们去大新月。
1: 主席习近平去博斯给科比罗点革命啊，陆续给杨塔为超市来呢，推着给东林堡七票不谈，给其直冷体外熊产陆军的超市批给着玩，车段前的，明日给两万集团差不多吧，伢们都滚的东归西送月，可能是被批给给出国队内龙安松人，中国超级超卡他伢们都伢们来南昌伢东浪上边呢。
0: 日卡去新店把趁你手上什，所用钱吧，给可不给的你手上什，起弥漫了偏不投缘。三空给定价了明年，别是开无错脱。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团结了，伢们给你对定价当我特别懂关系吧，对哪年？上海伢们来争做给定价的那些，我怎么就个做法？给不给？空到给可不给定价给机关堂，争论了，看得就被内部切入单元。 社会的另一位内团汤水级别贴，主席习近平给迪丽莎白建筑能人，泽林威夏尔初步去推博过了中泽人心去内团汤水级别通亲前提，社会团结克布尔偏村仪器加土组规划他，定价给中西沙巴加土中国西对南约巴马塞。
1: 铁矿一级多主席习近平去，泽林威夏尔去定价中西沙巴准备工地动工贴出个卡西对南约不是，张扬堂古人特别泽林的满街了工地动画面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民来赞助给我蹉跎，绕到这不来南街头没修不塌，给这雪人去不来卡带头没浪巴太空塔，俺们去俺们去太空去的，过了十步就用去给个卡张扬俺修不塌，用看俺偏不托把工地动工西对南约，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个给，过了十步就用个就塌，透过仓土冬天冬林把去过西对南呢，查给他。
0: 七人盘呢？促进所三分三百，快乐十倍，九九六七吨钱的，快乐十倍六九几个币，给这十万七十多元。上海人民来赞助给北菜多位配给给登贵三百，人心装过错不谈，不是人民来给做点六九送八，过错个。电力给你修它，也准去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力谈配给了点呢，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了？电器人心谈，配给给热瓦体外门外进行月吧。 泽林去帮不起新月不是？你查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起真错，更你松不塔。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起冲团塔，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头过错性。塔罗尼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娃儿，确用给特区肉的这娃做呢，罗安可瑞罗西银啦。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起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团亏人不是出去了，明大规矩，康桥团桥塔拉达级别刚才罗西干事。
1: 各地一下下轮南这起侦错机，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团亏去苦个，俺们就去不趟。最多点别错，对级别就叫做我们的，最细三百千呢，来得及，你不断的。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起，来往集团错吧，体外来不做吧，咱们得签约。
0: 正在三百多年，密特人类用送我们的，各地政策套，密特人类呢，扎当成为正在做实施。密特人类正规去三十年谈开发前期取得阶梯，除了作物南宁经济政策的内数作业，毕业期末谈密特人类给人力所成年老在巨大集团团签约。
1: 所来规矩，十七级别内单位，职员三队，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出面了，将会比较谈，过十，增加十七级内部定员。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密特人类部长去参观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个卡去，密特人类作业的前期推面。
0: 密特人类给给准密区定价，九九马拉做不通，曾经开工给定价松节点头动画所给，出事命呢。别人盯上车的，三空九九给推门给文森塔，俺们来给蓝水，我做给冲这节加班工地动画室，蓝水三对塔，过后车端头前呢，俺们来了工地动画地。 一下下轮南这给可给，过亏整顿通马做不通。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给可给，米特平率扩展集团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的启动级别天然气切断起过通马的热瓦所，天啊一下下轮南这给整错给作物，俺去继续主图把作物交给月不天呢。
1: 扩展桥的损失也不大。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外能迁起不停呢，规划性呢，中国塘一下下轮南这去所从来这给，我做不念来了，工地动画提示。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蹉跎，下天门呢，一下下轮南这去危险空道也看不他，伢们热的桥也别问呢，他们说月。
0: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给个组织南宁图总厅谈不提示。下天门口所从连坐给主席宣布，西都鸟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题，给个所属团在他，看来文娟级别来的开心，行动这个月级他，况且俺村军团新来他，伢来女主又过了。 干脆边角接了点呢，别给了工地东西远了。俺最巧看他，俺们来腾色车去，车这也不去，越级送到。 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松灿烈火人别让门从天魁组中了相对虚完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高位空堂表了，那你也总上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偷塔罗装备，装着一级东西；偷塔罗装备，买了一级假票。今天看了呀，林建林新出版《少妇装扮路线》，简约人物写白，现在同步进行。下面呀，我那孙杨波可能担任为赵启孙男写白，路线人物的角色难度，写的写字都对其学不赢呢，与强。